0: 多人或者有很多这样的组织，然后我们愿意花出自己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帮助到很多有需要的人，像妈妈和你，就是通过一个足球的方式，我们来传递一些正能量，然后有一个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这位心里能知道了吗？那如果以后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这样的事情，愿意跟妈妈一起来参加吗？
1: 愿意。
2: 大家好，我叫腾威，对，前中国女足球员，今天特别的荣幸，特别的高兴来到我们这个学校，能跟大家一起，我相信通过我们对足球的理解，然后我觉得这堂课应该会非常圆满的，我们把它完成，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训练，好吧？
4: 你觉得执教青少年的这种压力，跟你自己当初作为运动员去踢球的这种压力是不是不一样？哪个更大？
2: 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压力更大。
4: 现在压力更大，为什么呢？
2: 现在的这个训练，你要面对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这个脾气，有不同的家长，对，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自己踢球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自己平时的训练去做好，执行教练的战术安排，然后在球场上这个做更适当的这种合理的技战术，然后多去跑动，我觉得其实就好了。对，现在其实反倒更难，要考虑的地方特别多。
4: 那你现在怎么理解教练这个角色呢？
2: 我觉得教练这个角色比运动员辛苦太多了。对，原来当运动员的时候感受不到，可能教练让你去训练，你还有很大的埋怨，很大的情绪。对，其实现在我当了教练以后，我会深深的感觉到教练员的那种用心良苦。对，其实像我现在带孩子一样，我把他们也当成自己的孩子。其实天气很热或者很冷，或者是各种因为外在的这个因素导致的，包括他不舒服，其实心里多少会有那种心疼。对，但是想想一个是我们从小这样走过来，对，如果你这一瞬间对他有一种这种心疼，或者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
4: 心软、
2: 对，可能就让他错过了这个比较好的一堂课，或者是这样的一场比赛。对，所以教练挺难当的。
5: 面向我的睡美人，睡美人是不是这样躺的呀？要把姿势摆好，不摆好姿势我不吹哦。像我这样的姿势，对，哎，不是掐腰啊，是打头上啊。哎，面带微笑才能睡美人啊。加快，哎呦，看看，有点往前抢了啊，很好，加油。
4: 我们知道体育项目的这种训练啊，它有很多可能同一个动作就要是重复的练，重复的练，这是不是对一个人的这种韧性其实也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的？
2: 是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足球呢？其实足球就是一个可以提高孩子们专注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个人的技术，会有频繁的让他去重复，我们去安排内容。但是呢，这种内容不再像以前那样枯燥的去说我一个内容啊，我要做多少次，我们会结合其他的，然后让他调动他的这个兴趣啊，调他的积极性啊，然后在这个主项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增加了一些副项，就衍生出来，让他在这个项当中，然后可以稍微全方位的可以去多练一些。现在的训练方法是越来越科学了，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机能的检测呀，数据的这种提供啊，我觉得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好的太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训练方法，你只有就是谁苦练的多啊，那可能谁的效果就会更好。那现在的训练方法，包括器材，包括训练的方式啊，包括你对孩子的这种交流或者沟通，或者你对他的指导，我觉得都会有跟原来完全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对，拿好球，对，找点传，见人找传，对，看好球，还有，接球，接球，接应，接应，不要丢球，快。好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谁都不要动。看我们的人，七个都在这儿是吧？啊，那除了你在这里拿球，你看你自己同伴有几个？还有两个同伴加你，是不是？那这有球，他们已经有这么多的人了，直接传回去啊！他这里已经有人了，你还往这里跑吗？应该往哪儿跑？对了，然后这个空档留给谁呀？

0: 对，然后这里有接应，你才能支援，不能他一个人拿球，所有人都不管了吗？
1: 我看您在这个训练的时候会要求队员说，在传球的时候，双方一定要用眼神做交流，这是在干什么？培养默契吗？
2: 就是一种跟我们正常说话中的一种语言一样的，对。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足球专业上的，因为眼神和眼神的交流它会很快，你用语言来传达，它是需要有传声的时间。第二个，你传出去了，对手也知道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多去交流，然后呢，多去用眼神去沟通，再加上你的手势、你的肢体语言，就是会达到更高的默契，就是你的失误率会变得更少。
1: 等于算是也算是一种，集体作战或者集体主义的一种体现，
2: 它
1: 是不
2: 一
1: 是？
2: 定是的，因为它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就一定是的。位置和位置之间啊，或者是说我这个后卫和前锋之间，这个都是要有非常好的沟通去了解。就是我现在就是一直觉得，包括我后边踢球，就是踢到最后退役之前，我是觉得现在阅读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你要阅读你自己的同伴。谁打我的什么位置？我周边是谁？他是什么特点？他是什么这样的这个性格，对吧？那么我要知道我的对手跟我对位的是什么样的，他是什么技术特点，对吧？然后对方是什么样的打法？就只有这样的话，你去阅读的能力强，我才知道我下一步来怎么样去做。对，所以我觉得阅读理解，对于一个足球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你看，足球虽然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我们都知道。毕竟一个球队当中，他是有球星的，而球星就是那个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那个人。所以你怎么看，就是这种个人能力极其突出的这些队员，他们所谓这有一些可能我们说有点独啊，所谓独狼式的踢法，和足球本身又是一个集体项目之中之间，他是不是有一些矛盾？
2: 因为很多人关注的可能是说，哦，进球最多的他一定是球星。我是觉得不一定进球的人才是球星。其实我觉得很多能在这个球队是一个精神支柱啊，他能在队里挑起大梁，他能承上启下，他能在场上代替半个教练的这种这个位置，能把整个场上的人的
1: 组织起
2: 情
1: 来。
2: 绪啊，包括技战术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认为的球星，对，
1: 你会刻意训练那些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让他们也给他人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吗？去打配合。
2: 个人突出能力突出的队员，我们会去练，但是呢，就是只是为了让他，在自己本身突出的地方，让他去更精。对，然后他其他弱一点的地方呢，我们也会去练。但是，我始终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我球队唯一的一个尖刀也好，唯一的所有的组织都靠他也好啊。因为我觉得足球还是要靠大家，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踢赢对方的，所以还是要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共同的去执行同样的一个战术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赛不管输与赢，这才是我们训练的效果，训练的目的。现在的情绪，比如说太晒啦，然后下雨啦，家长们可能就提出来不能练了。我的孩子怕晒，然后我的孩子怕淋雨生病。对，但是我带青训的时候，我就跟家长讲得很清楚。那在我这里训练，首先就是我们风雨无阻的。对，我们不但是说这堂课我们能在这个恶劣的这个天气环境中能练出什么样的技战术，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是练他的是他的品格。对，所以其实慢慢的。这种潜移默化的，然后你会非常绞尽脑汁的，然后会不停的去说服家长。慢慢的，很多家长其实他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的孩子呢，相对有点小脆弱啊，有点小脆弱。然后我也是希望通过我的鼓励，通过队友的鼓励，然后能增强他的自信心。其实失误谁都会有嘛，就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失误并不可怕，我如何能下次不失误，或者是说我把这次失误把它弥补回来。这个也像就是刚刚您讲到的这个团队的精神，不是说我来鼓励他，我会鼓励所有的他的队友来鼓励他。对，我是有想他，相信他一次一次可以做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青训本身就是想传递给孩子的。其实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做足球青训，足球我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载体，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是足球以外能衍生出来的它的性格、品格、这个交流、沟通等等一系列。我觉得其实是，整个包在外围其实更重要的东西。
1: 而且不能说你教给他们什么，更多的是让孩子们要感受到什么。
2: 是的，对。
1: 你曾经说过啊，说足球呢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的工具，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你现在在训练当中也是会这么去做吗？
2: 对，这句话我还是经常会跟我们的家长说。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健全的人格对于一个孩子成长的道路上。

0: 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觉得足球是一个让人非常痴迷的，或者是一个可以让你全方位调动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竞技的运动项目。尤其是在对抗当中啊，尤其是在失败的时候啊，哪怕是在胜利的时候那种喜悦，我觉得是给尤其现在的青少年这些孩子们，他的心理上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对，我觉得从小他能经历过这样的成长，我觉得未来在他长大了走向更职业的道路，然后或者是再远一些他走向的工作岗位，我觉得真的是对他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1: 我们知道踢足球呢，它实际上场上的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的，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很多传球的失误啊，包括进球没有进啊，这个可能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很沮丧的事情哈。那你怎么跟他们交流，如何坦然的去面对失败和面对不成功？
0: 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会跟他们讲，对，教练会喊你，为什么？因为在你出现这个正确或者错误的只是一瞬间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你像平时训练一样的来告诉你该如何如何去做，因为球马上就到下一个地方，我们自己的同伴可能要出现下一个问题了。对，首先他们要接受我的这个场边指导的这样一个态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说让他们在场上就是尽量的去发挥我们平时训练当中的能练到的东西。其实我们真正的比赛就是来检验你训练的成果嘛。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比赛下来以后观看录像啊，然后包括这些总结啊，然后让他们再把所遇到的问题或出现的问题或者他们发挥不好的，我们再转回到训练当中来。那在场上就像刚刚，只能是对他有鼓励，让他忘记这次错误，然后更快地投入到下一个球当中。对，因为比赛就像你说，只是一个瞬间，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告诉他你该如何如何去做。
1: 这种足球训练的这种韧性的培养也好啊，或者是面对失败的这种平和的这种心态也好，对他们在这个学业当中，如果遇到了挫折，考得不好什么的，其实都会有帮助，对不对？
0: 帮助会比较大，因为我现在在带一所高中的，对，高中有我的训练，然后这群都是女孩子，对，可能我自己本身踢球，就对女孩子这个球队情有独钟。他们现在主要就是上午上课，然后下午上两节课，然后4点多钟出来训练。我们几乎是雷打不动的这个时间就要训练，你知道深圳的天就会比较炎热，但是我们从来没因为说炎热了我们需要调一下，是可不可以？其实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第一让他们要遵守这个规则第二个呢，因为训练以后后边还要继续他的学业晚自习啊等等一系列的，所以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升学率来看的话，我觉得足球带给他们不是一般的这种有益的地方。对，然后就是大家都会通过足球让他有那种韧性，让他不服输的精神，包括就是我们在比赛前甚至他们在高考之前的那种付出那种努力，我觉得真的就是足球带给他们的。
2: 足球队正式成立。
3: 因为我训练的时候是穿着这件衣服还是要脱衣服的？
4: 脱衣服，
3: 要脱衣服，也不要脱那么早，会比较冷。带他们先做一下准备动作，轻轻的、简单的拉一下。等我摆好场地了，咱们就一起过来，好不好？
4: 好。
1: 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关注偏远山区的这些女孩子？她们去踢球呢？
0: 这个足球能带给人特别多，而且本身我也从小就踢球，然后现在呢，这个我们踢球的女孩子在整体数量上还是非常的少。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在偏远山区的孩子，他那种吃苦的精神啊，然后他这种想走出大山的这种精神，就是会比较浓厚一些。而且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足球，有机会能让他们走出大山。
1: 您参与的这个大凉山公益项目叫去看海哈，那你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足球看到什么呢？什么样的海呢？
0: 本身就是想他们走出来，对，走出那座大山，然后来到深圳去看一下。那深圳最多的就是海，对，然后呢，其实通过去看海这个项目，我希望他们能来到足球场啊，看看这种绿油油的草地，然后能接受一场真正的足球的训练。对，希望他们能通过这个足球让他们有一个原来没有见过的或者是没有想过的，没有感觉过我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做一些个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他们通过足球对他们有一些感染，回到家里回到学校以后能对他的学习能有会有更大的触动，会有更大的帮助，让他们会想到有一

0: 天我还可以来到深圳，我还可以再去踢球。
1: 但你不会害怕说现在短暂的在深圳看到了如此好的条件，然后回到自己的这个大凉山之后，这种心理落差感吗？
0: 落差感我在想应该会有，对，但是呢，从他们来到我球场以后，跟我们在一起通过足球来链接的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这群孩子们其实他们的心胸是蛮宽广的，只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走出来。回去以后，他们应该会比来之前的那种对足球的喜好这种热爱会更深。
1: 这个城市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会有一些影响和触动？
0: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他们非常喜欢也非常想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然后我们就给他讲大概我们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会把我去大凉山的一些场景啊故事啊就讲给他们听，所以孩子们也会非常激动。但是他们就不由自主的，我没有组织也没有说通知家长，孩子们自己就是准备了礼物啊，每个人都准备了不同的礼物。本来我还想看一看是什么样，其实太多了我也看不过来对，这个集合然后握手然后这个赠送礼物合影，就是那种感受，就是孩童之间的那种童真就在那一瞬间特别好。
1: 你刚才说这段让我突然就想有一个词儿，美好。对，就是那种特别这种和谐和你能看到这孩子们童真的这种美好。所以你是在这些做公益去看到这些山里的孩子这些女孩子身上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自己当初的那个影子？
0: 是的是的，就是跟我小时候一样，对，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装备，对，然后一看到足球也是两眼发光，对，然后一踢起球来其实什么都忘记了，对，一模一样。
1: 所以你希望帮助这些女孩子什么呢？你能够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
0: 我其实之所以能参加这么多的公益活动，我就希望每一次活动能给她有一些这个女足精神的传承吧，对，让她更多的去知道我们的中国女足从最开始到一直到现在有低谷，然后也有这个成绩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一路我们都在坚持走过来，包括我现在也在扎根在做青训的工作，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在为足球做贡献，还有女足的队员在青训也在带我们这些这个基层的女足，然后也希望他们就是能不放弃，然后能喜欢足球，然后能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带她一块训练。
1: 我听说您教的一个彝族女孩现在已经是体育老师了，是不是？
0: 就当时是我们去看海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对，然后现在已经在他们当地那边已经作为一名教师，对。
1: 所以这么些年让您是不是有非常多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这种瞬间？
0: 我觉得都挺骄傲的都挺骄傲的，就是你每一次去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那个童真的小脸，包括后边跟他们有这个沟通有交流可能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念念不忘曾经我们在一起有过这样的足球的这种交集，有这样的缘分。
1: 你有一种观点啊，说足球可以让女孩子学会保护自己，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0: 我觉得足球本身它就是一项竞技运动，然后呢在整个运动生涯当中都会有起起落落，对，当然能走到最高巅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的一定的人数，更多的可能还是通过热爱，然后通过对足球这种执着可能会改变他另外的一个职业的方向吧，对。但是我觉得他在足球运动这么多年的他这种精神，这种摸爬滚打，这种坚韧，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会一直陪伴着他，哪怕他有一天他去选择了足球以外的这种职业，我觉得都会对他会一直有一种激励，对，会让他变得更自信更强大，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然后更容易很坚韧的跨过这一步，这个就是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也是我们的责任。
1: 你11岁开始踢足球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足球，包括现在在做青训在做教练，你觉得足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我来说现在除了我女儿以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割舍对足球的这种热爱，所以我每周都会去踢球，不管是足球和任何一项项目，包括人的一生人的生活，我觉得都会起起落落吧，这是我觉得没有胜负之分，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足球，其他的也是一样，只要你敢于去奔跑，敢于去拼搏，敢于去执着，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

这颗球滚过奥运草坪，也滚过大凉山的碎石路，它丈量着中国足球的版图，也标记着我们成长的半径。真正的起跑线不在脚下土地是否平整，而在眼中是否装着球门的方向。不言弃，不放弃，女足精神既是绿茵场上的逆转基因，更是跨越体育边界的价值符号。正如前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所言，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万万不能。我想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铿锵玫瑰穿越时代风雨依然灼灼其华的根本。奔跑吧，你踢出的每一脚都在改写世界的重心。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

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楠。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3: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9: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招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8: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他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他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他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他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9: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扔飞盘，棒球，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

0: 事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有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1: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2: 好，少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少婷姐姐。
0: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1: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0: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他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的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1: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

0: 起的念头吗？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1: 谢谢少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2: 少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廷与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1: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3: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0: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儿，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1: 谢谢少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个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啊。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2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

0: 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2: 少恒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0: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3: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少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少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她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0: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又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少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2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

0: 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1: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0: 左手，我是左撇子。
1: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0: 对，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嗯，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啊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1: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0: 也就七八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七八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啊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1: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2: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啊，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1: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0: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啊，在参加啊职业联赛，我们连续三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啊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三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两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八进四、四进二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两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三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啊，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啊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 我们最

0: 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0: 是的。
1: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邵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2: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3: 今年教育学博士邵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4: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训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上技术。
3: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邵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0: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1: 谢谢邵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合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刻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邵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5: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

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啊都比较有趣啊，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了。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前堂方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的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辉煌的时刻，潮起亚细亚。
3: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comes the lighting of the cauldron.
2: 红爱红赞共达未来，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掌声交给您。
4: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5: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4: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0: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4: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

0: 束之后，
1: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
2: 器械准备完毕。
3: 二号位准备完毕。
4: 五号位准备完毕。
5: 三号位准备完毕。
6: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7: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8: 啊，站住，站住，
9: 嗯，
8: 站住，对。
10: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1: 难道是灯带呀？难道是灯带没在亮点吗？
12: 的薪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8: 哇，这样对，这样对，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3: 对
14: 对啊。
15: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0: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三二一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16: 来，这位同学。
17: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0: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碎元氏，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的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16: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18: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同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它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

0: 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2D 和 3D， 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 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 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四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八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行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1: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2: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3: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2: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4: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绳我就害怕。
2: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5: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6: 酷！
0: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

0: 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1: 嗯，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1: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2: 烟花。
1: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同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3: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

0: 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1: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2: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七月份、八月份和九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坪呢，它如果是加过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坪，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的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坪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5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呢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了解一下吧。
3: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0: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1: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4: 我想设计一场

0: 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1: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2: 特别棒。
3: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2: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 5G 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4: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2: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它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4: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在》。

0: 中国故事大会已成为中外青少年中的很有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活动。目前，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中外青年总展演已顺利举行。本期留学为你来，就让我们一同回顾这场跨越山海的活动，重温各个组别的闪光瞬间。让我们通过一段主宣片，先睹为快。
1: 一个由故事连接故事的世界，一群由热爱点燃热爱的青年，一段时代激扬奋进的华章。2020年，一颗故事的种子破土而出，六年砥砺，根系深扎，枝叶向光。在今年，149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中外青年相聚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他们讲述的是日新月异的今日家乡，是创新发展的今日中国。这一届，我们聚焦青年，大学组、来华留学生组、海外组、青春同台，致力打造最受大学生喜爱的文化盛世。这一届我们强调创新，既要深挖传统，更要讲述当代，让每一个故事既有文明的厚度，也有时代的温度。这一届我们鼓励跨界，数字艺术、人工智能、多元表达，为中国形象注入蓬勃的朝气与光芒。阵容强大，并肩而行。中国教育电视台、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联合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倾力指导，中国教育报刊社担任媒体支持，各地教育部门一路同行，为青春故事保驾护航。同心相聚，共筑梦想。央媒领航，新媒体矩阵全域覆盖，传播力量覆盖中外。海外专场首登新加坡，使馆代表到场指导。在新的中国留学生多元方式，花式传播《论语》，与百家海外媒体竞相报道。协办单位新增全球知名创意传播平台泰德，也为优秀中国故事提供登上国际舞台的宝贵机会。

0: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不仅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一场文化的对话，一次心灵的共鸣。这样的时间节点，我们采访到活动主办方代表，为我们分享这份坚守背后的初心与展望。
1: 习近平总书记
2: 是从2013年开始，无论是在思想文化的各种各样会议上，还是在2017年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都特别的强调和特别的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形象，要坚守中华文化的传播的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呢，要做到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国形象的亲和力、中国话语的说服力，以及国际传播的引导力。那么这五力呢，它需要我们用一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体系，尤其是中国的话语故事体系去表达、去传播。那么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群体是哪个群体呢？一定是青少年群体。因为我们知道啊，故事它是生活、历史、文化、社会的记录。那么在记录的过程中，这样一个鲜活、年轻、蓬勃、思想活跃、积极上进的群体，是最能够把鲜活的、真实的、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形象传播到世界。

0: 今年有近150万中外青少年都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数字是一个极具突破性的，就是全国有888所高校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的这个活动。其实呢，我们对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整体的这些特色和亮点还是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现在呢，随着不断的故事持续的深入的讲，那么队伍应该说越来越庞大，那么的故事的丰富度呢也越来越宽广，故事的题材也越来越丰富，青少年讲故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1: 今年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共有17万中外青年参与，包含来自149个国家与地区的超过5000名来华留学生，收到了将近10万份参选作品。2025年11月24日我们的第六届大会在济南山东大学盛大启幕，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7月，整整8个月的时间，一场覆盖全国、联动海外的青年文化盛事，由海选阶段、城市阶段、省级阶段，一路走到了全国总展演。截至目前，省级阶段的层层选拔已全部收官，本届大会还特别鼓励设置了地方专题，讲述地方故事。比如在中国石油大学就设置了用英语讲中石大的故事，在天津我们也有天津师范大学的讲好师大故事等特色主题，让中国故事既有国家高度又有地方温度。今年五月份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新加坡专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圆满落幕，选手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新加坡管理学院等大家所熟知的知名海外院校。本届大会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留学生组的选手们纷纷讲述对中国高铁、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
2: 从大学组到留学生组再到海外组，每一个组别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首先，让我们走进大学组选手的世界，也听听他们对于全国展演的心声。
3: 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大学组报名人数突破16万，888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向世界讲述他们眼中最动人的中国故事。
4: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5: 中华文化世界
3: 传播。这一年我们走进2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从冰雪北国到锦绣江南。
6: But if you never tried 盖碗 tea in Chengdu, truly, don't claim you've never been to Chengdu.
7: Many say Chongqing is the city that finds common sense
8: in experiences and spirit.
3: 每一个角落都有属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一届我们更加聚焦青年，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用英语讲述我们的故事，用青春聚焦世界的目光。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让世界听见新时代的中国。

0: 饮长江之水，寻根万里，乘龙脉之魂，问道诸峰。
1: 这一次我为家乡代言，为中华文化发声。
2: 我很期待接下来向大家讲述我和福州的故事。
3: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4: 连载文脉，丝路传声，向世界诉说东方风华。
5: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6: 光影留存中国印记。

0: 声音传递世界共鸣，
1: 长中华文脉，赴时代荣光，
2: 以文载道，以心传灯，让世界看见东方。
3: 让我们一起用经验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4: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东方文化。
5: 自强不息，必将响彻寰宇。
0: 用声音传递中国，让世界听见我们。
6: 希望我可以乘着这座文化之桥，把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让我们用语言构建文化桥梁，对话广阔世界。
8: 以语言连接山海，用故事点亮文明。
9: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0: 大学组是本届大会参赛规模最大的群体，而来华留学生组则是覆盖面最广的群体，来自149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成长。他们眼中的中国又有着怎样不同的模样？
11: 来到中国之后，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科技与社会的发展。
12: 学习中文让我更加了解中国，
13: 通过中国看见一个更加开放、真实、持续发展的世界。
1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来华留学生组累计报名人数突破15000人，本届参与人数5078人，覆盖149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年轻面孔将用他们的声音为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写下生动注脚。
15: 来到中国留学以后，我感受到了这里的包容和温暖，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情。
16: 从巴基斯坦的一个偏远村子到中国的双一流大学，我亲眼见证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13: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数字经济发展，从青年交流到文明对话，我看到的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对话的中国。
17: 大家好，我来自也门。
18: 我来自美国。
19: 来自比利时。
20: 我来自巴西。
21: 我来自泰国。
22: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23: 我来自越南。
24: 我来自中非。
14: 本届来华留学生组主题特别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选手纷纷讲述自己对当代中国的独到观察和真实感受。当不同语言在此汇聚，我们听见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中国与世界并肩前行的回响。
9: 青春遇见了中国，故事有了颜色，去北京用中文让世界听见我眼里的中国。
19: 以星空为桥，讲好中国航天故事，
20: 全新创造起未来，文化交融促传播，
15: 中国科技点亮我的未来，以微笑传递温暖，用评书传播文化。
16: 中华友谊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22: 从课堂到舞台，从印度尼西亚到中国，我愿用中文连接世界，用真诚传递文化。
21: 我期待告诉世界我的故事，给世界听一首我从肯尼亚唱到了中国的歌曲。
17: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也让更多人听见来自远方的声音。
12: 丝路架桥梁，我向世界讲中国。
25: 从越南出发，向世界讲述中国。
15: 身在大马槐华下，世界听我讲风华。以我之声传中华之美，
0: 让故事跨越山海，让梦想绽放世界。
10: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活动中，海外组是大会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让我们来看看海外组的精彩现场。
14: 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是个很有特色的组别。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文化的平台，更让中华文化跨越国界，绽放出独特的光彩。继2024年、2025年分别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举办海外组专场后，2026年，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首次走进新加坡，以专场的方式拓展了活动边界，
26: 分享我想为大家表达的中国故事，
27: 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中新文化的交融。
28: 我也很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可以传递中国文化。
29: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
14: 今天我们也将迎来海外组的代表一起

0: 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
1: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我们为中国故事代言。
2: 一物见中国是本届大会首次推出的线上短视频征集活动，活动以一物见中国为核心主题，邀请中外青年以创意短视频为载体，用英语解读中华文化精神标识。我们也选择了宣传片和其中高分作品《重庆T卡》和大家分享。

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钩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

这一离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

0: 有请今天节目的求助人上场，请。
1: 22年前，妈妈手中的毛竹鞭令她万般恐惧，让年仅6岁的她绞尽脑汁从家里跑了出来。22年后，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却始终回不去。今天她能否如愿以偿找到妈妈，当面说一声：“妈，我错了。”
0: 有请。
2: 大家好。
0: 你好，
2: 哥哥好。
0: 哎，你好，这小伙子，来，请坐。看着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2: 我叫魏重生，今年28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3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0: 嗯，
2: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
0: 嗯，
2: 来抽我，对那种打特别怕，
0: 嗯，
2: 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0: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2: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0: 哦，你有癫痫病？
2: 对，我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
0: 嗯。
2: 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
0: 嗯。
2: 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0: 嗯。
2: 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
0: 嗯，
2: 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
0: 周口，
2: 嗯，把我给了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0: 就你还挺高兴的。
2: 嗯，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就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0: 那年你几岁？
2: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6、7岁吧。
0: 6、7岁，
2: 就是，最多7岁吧。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3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他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人家看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哎呀，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是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作了。
0: 哦。
2: 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20几次。
0: 啊。
2: 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呢，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我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0: 啊，这么贵？
2: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

0: 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
1: 嗯，
0: 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4颗，
1: 哎呦，
0: 买了4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1: 这骗子吧，这是？
0: 嗯，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花光了，
1: 真舍得给你。
0: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你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那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了，我奶奶我听话，她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就根本都不让他们碰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我，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或者坐到床上面，掉到床下边去了，或者是头磕到墙上边去。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她知道活一天我就带她一天。 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她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1: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0: 对，分开了。
1: 那怎么办呢？后来，
0: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就在10岁左右吧。
1: 10岁左右，
0: 就是捡破烂。
1: 捡破烂，嗯。
0: 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1: 哟。是吗？
0: 给我治好了。
1: 哎呦，那还真幸运。
0: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1: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了，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2: 离开妈妈6年后，12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2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0: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住我了，她说：“你还活着。”他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他说：“你住哪里啊？吃什么？”我说：“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他说你的命就大，他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1: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多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小薇，现在你做什么工作挣钱？
0: 在杭州给人家拉网线。
1: 拉网线。
0: 对。
2: 多年来，我趴着蹲着，一点点向前走。即便不能直立，即便粉尘再多，脏累我都不怕，都能坚持。我拼命努力挣钱，因为我等不了了。如今妈妈快60岁了，我不知道她身体怎么样，我想快点见到她。
0: 也许我妈妈一直在找我，为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为了找我，或者是没有钱没有地方睡觉，会在哪个桥底下，在哪个地方。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儿子错了，当年不应该跑，我哪怕我现在

0: 现在你再打我，这个鞭子疼我，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1: 这个小伙子说的讲的很平实，但是其实能看到他人生的一种转变。陈副局长，
2: 就是这个孩子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母亲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打他，他受不了了，然后就跑了。另外，像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孩子被虐待，他的邻居、他的村委会或者街道的办事处都有义务向警方报告。
3: 他今年28岁了，
1: 28，
3: 但是他在说找妈妈的时候，像8岁的孩子，而且不断的在说要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实际上他是在找回自己对童年的、对母亲的、对家的啊一切的一种怀念吧。
1: 安副秘书长，
4: 其实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想象你母亲当时以及现在的心情，肯定她特别的自责，特别的难过，对你的思念一定让她非常的痛苦。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很多，不管你挣多少钱，妈妈出来之后一定要告诉他，你将来要好好孝顺他。所以我们期待你跟妈妈的相逢，祝福。
1: 所以如果今天像我们刚才说，妈妈如果出来了，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你第一句话会对她说什么？
0: 妈妈，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跑，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当年我妈妈那样子打我，肯定是我太调皮。我姊妹多嘛，我爸爸开山去世以后，我妈妈压力特别大，
1: 她也不容易，
0: 就是当时打我的原因，我想一想，肯定是我太调皮了。我也有记得我妈妈对我好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就是好像我给我大姐吧，就是我犯什么错了，她就是拿眼睛瞪着我，当时我害怕嘛，我妈妈就把我抱到怀里面嘛，就责怪我大姐。这种爱就是这种温暖，我
1: 能够回想起来。
0: 我能回想起来，我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5: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是说是能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我相信我妈妈也想多看看我，我也相信我自己也会多见见我妈妈几眼，看看我妈妈的面孔，多看看她的面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多看看她。
1: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
6: 魏重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大约是在1990年出生的。1997年的时候，疑似是从湖北的通山县走失到了武汉，后来呢又到了河南。在您的记忆当中，家中应该是有母亲、继父、3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这个哥哥手上面有2根手指是残疾的。记忆当中，生父应该是叫夏发定，母亲呢是叫王某花，姐姐是叫做夏某平，而哥哥呢是叫做夏一三或者是夏一山。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志愿者进行走访。
7: 2018年4月2日，接到魏重生的寻亲任务后，我抓紧整理了相关信息，第2天在组织国家网站发帖，

家湖北人民铁心威先生啊，很快五月一日，我们就收到反馈，在湖北田野出现了一次家禽，称有一个孩子当年走失，但部分信息与魏军生提供的信息有点不符，我们迅速联系双方采集了血样。

0: 那么这个疑似家庭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家人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想着我妈妈抱抱我，我完了我上去抱着我妈妈，就是不丢。

绿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因为车祸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那个时候她只有42岁。

还有消息告诉你。哎，听我说，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在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还记得那是妈妈吗？

起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我们可能要多给小魏点时间。你看他的眼神，他就从来没有离开大屏幕上妈妈的照片。现在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可能这些年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翻过。如果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没发生那个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是定局，我们只能说晚了。

我刚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妈妈说什么？

0: 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1: 其实我们应该对屏幕前的这些孩子说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家不是亲生父母的家，早点来找家，别像重生今天一样只能看着妈妈的遗像。

0: 我扶着他下去。重生，你跟我走好不好？咱哥俩走好不好？兄弟，
1: 看着妈妈的照片，重生心里久久无法释怀。或许他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离家的那一刻，或许若时间能倒退，自己绝不会从妈妈身边逃离。

0: 儿子对不起你，当年不应该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儿子对不起你。
1: 22年前的一别。

0: 人至晚，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

0: 这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2: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3: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1: 我也想知道。
6: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7: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8: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8: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6: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8: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 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8: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1: 哦、
8: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

0: 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3: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3: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3: 哦，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3: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3: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3: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

0: 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渗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0: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

0: 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

0: 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

0: 剪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9: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9: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31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女儿。
2: 哎呀，县里面想起来太亏待他了。
1: 为了寻

0: 好女儿，她不惜放弃现有的工作。
1: 但是我不后悔，什么事都没有，我这找女儿重要。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回来找她了。
2: 有请。
1: 主持人好。
2: 你好，这位大叔，来。
1: 你好，各位嘉宾好。
2: 大叔，你请坐。
1: 好。
2: 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1: 我叫王英忠。来自江苏淮安。来找我三十多年的闺女。我的工作是保安，就是为了找这个闺女，把我辞掉了。
2: 工作都没有了。
1: 被辞掉了。哎呦，没事。我真的从心底我愿意找到姑娘我就行。
2: 王大叔，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是什么情况？
1: 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家里面老一辈啊太穷了，就是姊妹多，就把孩子吧都在哪地方干活就给他放在哪睡觉。就在渠边上睡觉，人家放水就摸到我脖子了，马上就整不好了就要飘上就要淹死了。正好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拽起来了。哎，这个还好了，他过后就给我起个外号啊，我正好脖子上又有个髻，跟那个黑皮似的那黑水牛皮似的，给我起个水牛，大水牛。
2: 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啊？
1: 这时候大概有个三四岁的时候。
2: 他们都叫你大水牛
1: 啊？
2: 您是，我看您身板是挺硬实的。您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1: 半年年结婚，当年有孩子嘛，我家儿子就是半年年的。过后呢有了闺女呢，说心里话，我更偏向我这个女儿。出生时我太开心了，也太可爱了，那小孩眼睛特别大，就是一点皮肤像我，这个左眉间还有个小痣，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啊。我经常会搬出那个眉毛啊逗她，眉里长珠啊什么的啊，跟她说，我说你洗脸啊，要不洗脸呢、以后就成爸爸这个长这个黑的了，黑脖子了啊。他以后他会开玩笑，爸爸黑脖子，小时候不洗脸。哎呀，我心里面特开心，小孩说这个话。我看戏的时候把我姑娘夹在脖子上，她小啊，她矮看不见，我夹在脖子上看到高兴的笑。逢年过节呀、我们那地方有个小饼干和果子和圆饼糕，过年时候才能买一斤二斤的，一家人四口人啊，我就把包起来，小纸包分开来，这个一份，我一份，他妈妈一份，他哥哥一份。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没办法，悄悄的我们就说我吃没了啊，那还有两个给你，不跟哥哥说啊，爸爸爸爸哥哥不好啊，表扬妹妹。他小孩这个童声叫一声爸爸，那个声音啊，真的真的听着你非常非常的舒服。从小就是想了，我又没文化，我又没技术，我一定要让他们俩好好学习，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最后被我耽误了。我就哎呀，那时候我身体也好，我是搞建筑的，就等于我白天还要干一份工作，中午下班了吃饭了，人家都睡午觉，我不睡，我去背弄钢管架子工，那十几米高，就要掉下来了，一把那肋杆抱住了，要掉下来全部完了，吃点苦无所谓，我特幸福。我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吧，哪怕就是我吃咸菜萝卜干子，吃个馒头，我都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有奔头。我们家没桌子吃饭，我们年三十啊，左边儿子，右边姑娘，对过是自己老婆。但是我虽然那个穷，心里面很温馨。这四个人过得其乐融融在一起，你煎一块给我，我煎一块给你。没想到这是最后一个团圆的。
2: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1: 就是1989年。
2: 1989年。
1: 新时报要改变这家庭状况啊，就怎么想呢？

0: 跟老婆商量，我们到新年去打工啊，多挣点个钱，就是买了车票，从江苏到新疆去打工呀。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到西安火车站换车，就没换车之前，他就是晕的。
1: 谁呀？您爱人？
0: 爱人晕的，晕车，不吃不喝两天，车子座位都没有。我的姑娘就抱在我腿上，我看那个我的姑娘啊，那个小臂肩上那个汗呐、啊，我真的喜欢，从心里面喜欢，我就腿坐麻了我都高兴，那个粉的撸的真是。我说，哎呀，真正的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西安车站发生了，上厕所。把我老婆放在椅子上让她躺下，我把这个包放下来叫儿子，儿子大两岁，
1: 儿子几岁啊？
0: 将近十岁了。嗯，姑娘将近八岁。我就说让你看好了，弟，看好妹妹啊，还有东西在这不能走。好了，再赶我上厕所回来，两个人全没了。这家伙我就说那个问我自己老婆，我说这小孩呢，他在迷糊当中说什么跟他哥哥上厕所了。我这一听这个赶快回头走，我到厕所这边没看着，再到那边厕所，厕所带一个小拐弯的，哎，看到儿子了。我说你妹妹呢？我妹妹上厕所了。我到临时我们跟你一脚就站下来了，我请你们人看看有没有个小孩给我找一下，没有，没有，就有点心里面嘛，那时候还没考虑到丢掉这个，就行事吧，只能跟跑转一圈，
1: 跑哪玩去
0: 了？跑哪玩去了？他八岁了，我再找，找了半天找不着，我就有点慌了，我就上楼上去找，那可能他是爱城的西安火车站，又没有，那时候呢，应该呢给那个铁路。
1: 报案没报案，
0: 没有这个意识。过去那个什么法治观念，那这太淡薄了。我来回四五次没找着，说找到天晚了，我们在这说的说是吃点喝点了，根本没有这个心意。怎么办？又叫列车员给我改签，改签明天的，我们再找。就好像女儿就好像即将离开我的似的，就害怕这一点。那怕什么有什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那个西安火车站的护城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找，就是没找着。我们身上也没钱了，就没办法，忍着累就上新疆去了。就是打那天一直到库尔勒没吃没喝。
2: 女儿的丢失让王银忠的心也一下碎了，但在他的身后还有妻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西安安顿家人。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要找回女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0: 在新疆干了两年，手里面稍许有点钱了，我叫女老婆和儿子先回家，自己留点钱返回西安。返回西安一边走一边找，这点钱花起来快呀，你别看这一块一块的，你一个月就几十块钱，后来一看钱不多就不行，顺着村子顺着公路跑。我记得在铜川挖煤呀、啊、那巷道就1米5高，我这么大的个还背个箩筐子，我都是爬着走的。
1: 那哪进得去啊？
0: 就是龟子走啊，他那个小车子才1米高，
1: 大水牛这么大的身板、
0: 没办法，爬着进去。我吓得心里面扑通扑通的，筷子都要弄签子撬，撬完了还要背，尤其背还要像那样爬着走，还要背上50斤重的东西。
1: 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0: 一天没准，基本上是5吨货，你要把这5吨背掉，背到这个小车里面，给了200块钱。
1: 干了几个月？
0: 将近2个月。
1: 给了200块钱。
0: 啊，200块钱。我把这钱拿到了，我就去找女儿，找铜川呐、铜陵呐，也没找着，没找着怎么办？赶快再回家。那头年头要照顾啊，回家跟他们说一声，安慰一下子。儿子连书包都没有，破书包怎么办？

0: 就至于这么缝缝补补的，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钱。回家以后吧，我说我要给你买个书包，看看啥子真正学习不错。
1: 书包多少钱？
0: 书包那时候不值钱，那时候几块钱。
1: 但是那也没钱买。
0: 没钱买，就没挣到钱，实际钱都被找里边找掉了。没得法说，他们不理解我，就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说我一个男子汉，家里面没挣到钱，我家属都不知道，吃的苦。为什么我是男子汉？我跟他说这些没用，打工了没挣到钱，只能这么说。你跟他说找姑娘了，他心里面一想，再把这个儿子反悔掉了，丢了一个，废了一个，你这家怎么过呀？我怕他接受不了，也捞不着出去找姑娘，所以就良心话，不怪他们，怪我自己。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过后又上青岛啊，就是山东。我们打的工啊，跟你说的，都是人家不干的地方，你才能干上。
1: 都什么活？
0: 都是挖了个下水道，我在贵州挖了个下水道，50公分深，20公分宽，那里面换是砖头石子子，20米长将近，5块钱，你干不干？要正常干的话，他还是20块钱。我干，我打晚上将近弄到小半夜，这5块钱能给我支持几天呢？能支持将近5天，我一天花个1块钱买个馒头，不怕你笑话。还真不敢多吃，只能吃1块钱，吃个半饱，不怕你笑话。手上的茧呢，不是说那个什么，拿刀片呢，刮胡的刀片血，就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贵州啊，在云南啊，就干活的时候留下的这后遗症，一直带到扬州再干，全是茧了。就是摁痒的，碰的疼的，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十几年好了啊。
1: 一看就是干活的，大叔的手特别有劲儿，但是特别的粗糙。
0: 我们说你这个咬的脓包啊，这都话是脓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啊。在外面找孩子，蚊子咬，蚊子叮，也没有蚊帐什么的，就是睡那个工地那个草席上面留下的。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到了个玉溪一个地方，你是靠农田靠树林的感觉，身上钱也没了，吃的也没了，唯独的带了一件衣服啊，就是留，还是带个棉的，防止夜里面冷，就盖在身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嘴呀、干呀都翘起来了，烧的，就先站起来，往就两年前年，反正喝了最起码有几碗水，哎，没事了，没事了，就坐给了坐着了，就显得家人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不行，要振作起来。坐给了大概行驶了1个多小时，不行，不能就这么玩，这么玩我心里面不甘心啊。过后继续找，跟你说六七年最后了，找他的这几年全台湾都找了。我们说心里话，将军们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一看孩子大了，那猪我肩膀高了，我不能丢了一个再废了一个，就跟老婆商量，我们买个车吧，搞运输吧，小拖拉机。就从那以后就几年吧，就在扬州搞运输。
1: 王大叔，当年呢是儿子带着女儿说上厕所，后来闺女找不着了，您这些年就这个事儿心里怪过您儿子吗？
0: 我要说句良心话，要说不怪他，那我就没说真心话。他是哥哥，也爱护妹妹，但是怪他说不出口。为什么？ 家里面出这么大事，你把一个

0: 这么大的责任就推到孩子身上，你是哪种孩子？不能，我做父亲的做不到，全是我的责任啊！只有这样，让我老婆心里面好受点，儿子小，心灵上面嘛更好一点，不受伤害。如果在他小小的心灵上留下这么大的创伤，这是将来无法弥补的。我是人生一个败笔啊，我做父亲的是一个失败者，爱情没给儿女，就包括我儿子也没给他好的生活，这是实情话。就像我这个后悔一生找不到姑娘，这个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1: 64岁的王银忠早已到了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继续打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个让他惦记多年的女儿。
0: 姑娘丢了几十年了，我能呢从这个有生之年，不说其他的了，能从经济上面再补偿她一点。60岁以后，我在盐城养猪场养过猪，给猪打针，扫过马路，就是打扫卫生的扫马路。这回又找的这个保安。按照我来说吧，累吧，有时候不累那是骗人的。一天干12个小时，在家来回走的话就13个小时。我有1000几十块钱退休金了。我够吃的了，我要不干的话完全可以，但是呢不想，我趁着几年嘛有力气干一干，再给姑娘攒点。天下父母心，
2: 您想过没有，他是可能是被人拐走了呀，还是丢了被好心人捡到收养啊？
0: 多少个可能，最怕的就是被人贩子拐走。
2: 为什么？
0: 人贩子，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倒了好几手，把个孩子就卖牲口似的呢。一个8岁的孩子在外边，求生他没有这个生活阅历，
2: 所以您担心他出危险？
0: 哎，对，就怕这个坏人，再一打击，已经受到一次伤害，再受一次伤害，心里面就坐立不安。我当保安，晚上这一个星期夜班，一个星期白班。夜班就像一般的12点以后车子就少了，进小区里面一个人站给他发呆，就显得姑娘往那一靠，姑娘今天怎么样啊，就自己偷老，就无意当中就显得了画面。哎呀，看到以前就或是小时候的画面，你要感受现在成人长大了也行啊，没有一张感受现在成年的过得好的画面。过后就看那个这个叫什么，等着我这个栏目，我不死心，我就跟儿子沟通，我就叫他报名。晚年做梦，梦见他时候，拽着我的那个衣服，爸爸爸爸，我要回家，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就好像说不好听话，就今天当场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么生气过去的。挨一针一看什么也没有，枕头湿了一大堆，无意当中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这眼泪流出了，不是感觉你什么表演了什么，不是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没说嘛，人我也是个男子汉，我知道现在眼泪鼻涕的不好，我尽量克制。
2: 您多少年没听过女儿喊爸爸了？
0: 就是将近32年了。
2: 您还能想起来她是怎么喊的吗？
0: 爸爸，那个声音啊，哎呀，带着小童声，带着小女孩的那个娇羞那个声音，让你听的就是永远忘不掉。就哪怕我只要有一口气，我都忘不掉她那个声音，给你听的，让你真正为她付出一切，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都愿意。
2: 来，王大叔，咱往前走。
0: 好，
2: 来，大叔，您站在这儿，先抬头看看我们是怎么帮您找姑娘。
3: 你好。

0: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女儿名叫王振珠，小名叫小宝。1989年去新疆的途中，在西安倒车的过程当中，女儿走失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1: 我是宝贝回家河南志愿者闹铁，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寻亲贴比对。很快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这个女子说她是在西安火车站与家人分开，但是她丢失的时间不是1989年，而是1990年，时间不符。于是我们联系了警方，
2: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的血样，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0: 那么这个女孩究竟是不是您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3: 谢谢，谢谢你，谢谢。
4: 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我是一家之主哎，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回来找他。

0: 妈姑娘，姑娘。让你看着脸，我的姑娘，我最喜欢什么了？我最喜欢哪了？
1: 是你姑娘吧？
0: 姑娘，我从苏州火车站抱着我膝盖了，一直到西安，我腿麻了，我都给他抱着我的。字呢？那字地方有个小字，啊，我的好姑娘。哎呀，终于找到了！哎呀，我的姑娘了，我这白色呀，白色穿的呀。
1: 走吧，
0: 啊、
1: 叔叔，到那边坐坐。
0: 好，我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我小时候太喜欢他。
2: 是吗？您拉着、啊、是您闺女吗？
0: 是。
1: 长得很像啊。
2: 现在姑娘在哪儿？
1: 在西安。
2: 就在西安啊？
1: 对，在西安。
3: 我记得我是上厕所走丢了。
0: 哎，对，这跟你哥哥，对的，你哥哥也说的。
3: 然后是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一个人家里。

0: 后来待了多久我不清楚，然后又从他们家离开了。离开后，因为在街上流浪吧，这个国家的收容所就收留了我。90年，5月20号，被送到了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很好。
1: 这中间其实有一件事儿啊，叔叔得跟您说。您别担心啊，他是大概在20岁左右的时候受过一次外伤，然后他20岁之前的记忆呢，他就会有一点点模糊，但是被虐待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很乐观、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
2: 好了，
0: 没有受罪。
2: 行，记住我就放心了。
0: 没有受罪，对，这是您的两个外孙。
2: 两个外孙啊？
0: 对，这是双胞胎。左边的是老二小文，右边的是老三小五。
2: 哎呀，
0: 是老大。
1: 哦，太好
2: 了。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姑娘，
1: 掐一掐自己，有没有感觉？
2: 我不是吧？啊，真是，哎呀。
1: 其实这些年丽丽过得挺好的，我是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一个人，她是一个福利院的爱心妈妈。
3: 太好了，
1: 对，
2: 能把她请上来，
1: 我们把她请上来吧。
2: 谢谢。哎呀，好，谢谢。
1: 阿姨，您先说说丽丽这些年怎么样？
4: 她是在福利院长的。
2: 嗯，
4: 我们当时是因为西安的报社搞了一个，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家这么一个活动。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我就说我是一个儿子，这都是独子嘛。我就说带孩子也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才认识丽丽的。
1: 叔叔其实这些年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丽丽都是去崔阿姨家去过的。婚礼是人家操办的，孩子人就帮着带，是不是？
2: 谢谢，
1: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妈妈。
4: 我不用，不用，
1: 哎，别，不要，不要，
4: 不用。
3: 接下来我们听听啊，我们几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5: 丽丽，你叫爸爸一声吧，30多年了，
4: 就是。
5: 好吧，你爸爸刚才你没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盼望，就听见你叫一声爸爸。
2: 不勉强，不勉强，姑娘，我从来不会勉强你。
4: 叫一声，勇敢的叫一声。
0: 爸。
2: 好啊，哎。
1: 我要叫。爸，回家吧。
6: 盼了31年的团圆，今天实现了。多年来像大水牛一样负重前行的王银珍，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怀。我们祝愿这位父亲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再劳累奔波，享受着属于他的天伦之乐。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

0: 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我不相信，
0: 是他们俩吗？
2: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

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中。

0: 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
1: 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2: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 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

0: 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

0: 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嗯，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嗯，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 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啊、哦、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

0: 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2: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
5: 啊，
2: 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9: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9: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2: 嗯，
9: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2: 嗯，
9: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们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幼年被拐，他不知道家在哪里，命运坎坷，遭遇多重打击，内心却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否能够将愿望实现呢？
0: 找谁呀？
2: 我找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兄弟。
0: 哦，你多大离开他们的？
2: 我有13岁了。
0: 13岁是被人拐的吗？还是自己走的？
2: 是别个曝光卖山东烟台，是我们一个邻居了。
0: 是你们邻居？
2: 哎，
0: 卖的这个人你们还认识？
2: 认识的。
0: 男的女的？
2: 两口子。
0: 两口子。
2: 哎，
0: 怎么卖子你啊？他带说带你去哪儿啊？
2: 他说叫我们去出来去买吃的。
0: 买吃的。
2: 买穿的。
0: 那时候你上学了吗？
2: 没有，没有上学。
0: 你老家是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云南的。
0: 云南的、
2: 哎、
0: 少数民族吗？
2: 佤族、哎、
0: 佤族的啊、
2: 哎哦、买给老头。
0: 买一个老头。
2: 哎，60几岁的老头。
0: 60多岁啊。
2: 哎，
0: 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人。
2: 没有。
0: 这老头一生没结过婚。
2: 哎，
0: 这个老头对你好吗？
2: 不好。他打我，拿那个铁棍打我。
0: 铁棍、嗯、
2: 哎，打我。
0: 你不是他想娶你吗？
2: 他大哥他也打我，那个老头也打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
0: 你不敢反抗。
2: 嗯。
0: 你跑出来了。
2: 跑出来了。
0: 跑出来是哪多大？
2: 那个时候能有17、18、19岁嘛。
0: 哦，跑到哪儿去了呢？
2: 跑重庆来了，就找一个工作。我们老乡把我骗了嘛，哈，叫我走那个云南去看爸爸妈妈，找爸爸妈妈的、哦、所以我就跟老乡一块走了嘛，哈，走到这个重庆来了嘛。我老乡一直就对我不好，打我。
0: 就老乡打你、啊、
2: 哎，打我骂我，他用那个汽油要到我身上，用火机把我给烧死了。
0: 天哪！
2: 把我捆到，说特别可怕的话。我没有跟他一起回家，我就跟这个重庆这个男人认识了嘛，哈，就是从去年我得了脑梗死，
0: 使得您的影响视力。现在看我清楚吗？
2: 我现在看得清楚。
0: 他从被拐卖到这个老头家，到自己跑出去跟这个老乡，是真的是受尽了折磨。
3: 你那个人贩子就拐你那对夫妇叫什么名字？
2: 拐卖我那个人他叫艾婷。
0: 你像他这个就知道谁拐卖的他？
3: 这个需要进行调查。因为他是27年前被人拐卖，依法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0: 也就是他烟台这个老头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3: 对。
0: 但他现在这个丈夫对他非常好，是吗？
2: 对。看病呀，都是老公给我看病，拿吃药啊，住院都是我老公。我老公一天就找几十块钱的。
4: 他自己舍不得穿的，他舍得给孩子老婆穿好的吃好的。
2: 现在没有钱了，我老公都是借宿舍去找钱，舍不得用钱，都是借下来要给我看病治疗费。
0: 你一直就再没上班吧？
2: 没有。
0: 没法工作哈、
2: 哎、
0: 孩子几岁了？
2: 孩子才5岁多。哎，
0: 你是因为要看不见了，所以要急于找你母亲是吗？
2: 对。
0: 知道云南哪儿吗？
2: 云南那个西孟县嘛。
0: 西孟县。
2: 嗯。
0: 再具体的还知道吗？
2: 知道西孟县，我真正的住那个地方嘛，哈，就是哀城。
0: 你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吗？
2: 我是老大。
0: 你是老大。
2: 哎。
0: 他们还有什么弟弟妹妹？
2: 我还有3个弟弟。
0: 哦，
2: 哎，
0: 你老公是重庆人？
2: 哎，他向我哭的时候叫妈妈、爸爸哈，还有我的弟弟，他就特就给我开眼睛水呀，抱着我，哄着我，不让我哭，不要叫。

0: 叫妈妈，有钱你一定会去给你找妈妈，妈妈她就说，
1: 就你老公特别理解你，像爸爸妈妈，他还帮着你一起找是吗？今天他来了吗？
0: 来了。
1: 那我们能请他上来吗？
0: 好的。
1: 老公在哪？你能看见吗？
2: 哦，
1: 来，弟弟来，领着孩子来。娶她之前知道她这么苦吗？
3: 嗯，知道，她也跟我说过，因为她没有亲人了，一直就是她都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只有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一个人了。我心里想，我是不吃不穿都好，我也一定要把她的父亲母亲能找得到，还有兄她的三个兄弟一好找到，找到那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她的一个最大心愿。
4: 我现在让他不要再受第二次伤害，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爱护好他，我再也不让他受到第二次伤害。
1: 对对对，哎呦，这孩子真乖，妈妈哭了哈。
5: 俺也没来唱歌。
1: 哦，你给妈妈唱个歌。好。
5: 爸爸回到家，劳动的一家，多么辛苦啊！妈妈妈快，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一把，让我亲亲你一把，我的好妈妈，我的好妈妈。
1: 为了孩子，你也得坚强，哈。医疗费是一方面，你的心情很重要，别自己把自己吓唬倒了，啊。妈妈、爸爸也一定能找到，而且我也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这个你要坚信。哪有天下做父母的不着急找孩子？妹妹，老公领着你孩子看看妈妈弟弟是否在大门里边，我们称之为这是希望之门，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幸福，好吧，现在去吧。

0: 怕我会有一天看不见爸爸妈妈。
1: 那当然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2: 准备好了吧？
0: 想妈妈，想爸爸，一路上的心。
2: 队员寻找，为爱坚守。

0: 名字吧。
1: 你们好。
0: 你们好，
1: 我是寻人团的舒东。
0: 哦，谢谢，感谢感谢。
1: 我今天出来呢，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帮你们找到家。
0: 嗯，
1: 我要告诉江大姐，
2: 我的家在西蒙县，姓西蒙。
1: 是的，我们帮你找到家了，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个你其实并不清楚的你的身世，你并不是中国人，你是缅甸人，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兄弟。当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这个边界的一些身份的原因，他们今天不能过来，我们送你回缅甸跟家人去团聚。
0: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2: 爸爸，我想你哦，爸爸。
4: 来，弟弟妹妹，来。不管是哪儿的。

0: 妹妹啊，把眼睛治好，你的未来一定很幸福。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然后中缅来回走一走，也把他们接到重庆去看看，挺好的，别压力太大。
1: 好的，
0: 满意吗？今天的结果？
1: 满意，
0: 满
1: 特别
0: 意
1: 好，
0: 哈。
1: 满意，多谢大家，多谢。
2: 我说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啊，就是拐卖犯罪啊，它实际上是目前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光中国有拐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部存在拐卖犯罪问题。缅甸这个边境啊，实际上没有天然屏障的，所以确实呢，是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的这个妇女儿童啊，被人贩子拐卖。目前呢，我们和相关国家的警方在组织联合的打击。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对跨国拐卖犯罪的打击的力度。
0: 妹妹不哭，这样哭就把脑子哭坏了，知道
1: 我
0: 吗？
1: 想爸爸了，
0: 想爸爸，对，爸爸也想你啊。好，
1: 这几十年没看见爸爸，我非常想看看他一眼。
3: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栏目组即刻带着姜叶恒赶往缅甸和家人见面。经过和当地领导沟通，我们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中缅边境。
4: 我们带着姜叶恒他们一家人呢，现在是来到了云南西蒙的边境。跟我们的边防的这些相关的人员进行沟通，他们进行协调以后呢，也是从边境外不远的姜叶恒之前的老家的村庄里，把他们的村庄的人找过来了。但是他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呢，老家的人说，他们现在家里剩的家人呢，就在不久前刚刚已经搬去了南部的接近泰国的地方，等于现在离我们边境呢要还有2-3天的路程，所以短时间内，我们看姜叶恒可能是没有机会，亲自见到他们家人了。不过呢，他们也留下了相互的联系电话，相信他们不久之后就能迅速取得联系，然后见面。
3: 在得知他还有一个亲人在西蒙县的月宋乡，栏目组立即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5: 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

0: 见到亲人这一刻，他是幸福的。阔别二十几年的亲人终于团聚，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眼中的辛酸和喜悦。父母在不久之后也能很快和他取得联系，我们祝愿他和家人能够开心幸福，也希望他的病情能够早日康复。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0: 他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疼爱。
2: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
0: 被骗离家后开始苦难的生活。
2: 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0: 他受尽欺负，只想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2: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有请

0: 到这儿来。怎么了孩子啊？什么事委屈的你？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爸爸妈妈。
0: 你什么时候离开爸爸妈妈的？
1: 13岁。
0: 13岁，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4岁。
0: 为什么离开家呢？
1: 是的，那里来个贵州卖猪饲料的。他说要给我在镇上去办身份证。
0: 给你去办身份证。就把你。

0: 带走了，
1: 就把我带到贵州。
0: 嗯，你认识他们之前？
1: 不认识。
0: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走吗？
1: 知道，爸爸妈妈家里，家里很贫困，
0: 很穷。那你走的时候是
1: 十三岁
0: 、就应该记着家里自己能找回来，知道受骗以后。
1: 找不回来。
0: 不记得家里是哪儿？
1: 不记得。
0: 现在知道吗？
1: 现在都不知道。我当时在在那个他那个卖猪饲料的吗？说交身份证，把我撇在贵州。
0: 哦，就在猪饲料那家打工了。
1: 就在
0: 那儿了。
1: 住在他家了。到我17岁那年有小孩了，我跟他说我有小孩，他们不相信，就是让我干活。到5个月的时候，鞋也没有穿，打着赤脚去过猪槽，就摔了一跤。摔了跤，我当时摔了，我肚子很痛，怕孩子摔掉了，他们也打我。你看，我的手都是在伤，
0: 满手都是疤。
1: 后来孩子生了，他们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做过饭。

当着孩子开口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跟孩子

0: 孩子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叫过一声妈。
1: 生了男孩女孩？
0: 生了女孩。
1: 哦，现在多大了？
0: 现在对可能有七岁了。
1: 怎么还可能不在你身边了？
0: 不在。
1: 逃出来了？
0: 不是我想逃出来的。
1: 是他们赶你出来了？
0: 是。
1: 没让你把孩子带走？
0: 没有，当时将我去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名字却改了，他说我爸妈都死了，把我名字都改了。
1: 那每个月吃穿怎么办？
0: 我现在没有身份证，养活自己是领养不起的。我碰了一个男朋友。
1: 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来，小伙子坐这儿。
2: 曼迪老师好。
1: 你坐。你在跟他好之前知道他的身世吗？
2: 就是那有一天那个我在山上采蘑菇，然后呢碰见他在山上砍柴，然后就在那里哭，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他问他那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了他在那个家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苦，然后就他就要我把他带出来，然后带出来，然后就再帮他找家这样。
1: 这么好的男朋友。剩下没有什么弟弟妹妹吧？
0: 没有，只有我最小。
1: 你的性格在家里属于什么样呢？
0: 我在家里性格很软弱，都经常被姐姐都欺负我，妈妈都叫说不要欺负，
1: 先护着你哈。来，也许爸爸妈妈真的就在，哥哥姐姐也都在来接你了。

0: 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哥哥姐姐，来，你到这儿来。哎呦，这姐俩还真像。这是姐姐吗？这是哥哥吗？
1: 对。
0: 照片上是爸爸妈妈。
1: 是的。
0: 你还认识爸爸妈妈吗？回头看看，这是爸爸妈妈吗？是吗？
1: 是。
0: 是啊。给哥哥姐姐介绍一下，旁边坐你男朋友，认识了。
1: 这是我男朋友，那就是舅母。
2: 谢谢你
1: 啊，谢谢。
2: 我的舅母，谢谢舅妹妹啊。
1: 谢谢你啊，

0: 姐姐，你应该知道妹妹当时是怎么，到底是卖猪饲料的还是办身份证的？
1: 是卖猪饲料的。
0: 哦，那你爸爸妈妈怎么同意？
1: 没有同意，我爸妈都不知道，因为他，我爸妈干活去了，我去读书，他一个人在家，我们都不知道他走了，到晚上然后都没看见他回来，因为他手小，他又喜欢跟去玩，有时候都玩得很晚，然后我们第二天，后来我回到家，然后我爸爸才说妹妹不见了，然后就到处去找，还去那个街上到处问，都没问到。
2: 谢谢你们，
1: 真的谢谢你们。
0: 好，手拉着手回家，回家去看父母去，走吧，孩子。嗯、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请坐。
2: 谢谢。
1: 你找谁啊，孩子？
3: 我叫韩雪冰，来自广西，我来这里是找妹妹的。我妹妹离家出走有五年了。
1: 妹妹多大丢的？
4: 29岁。
1: 那她是怎么离家出走的吧？
4: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母都不在我们身边，把我们俩丢在跟爷爷还有个大伯生活的，小的很穷了，跟妹妹一起生活几年时间。16岁那年我就去打工了，就在我打工的那年妹妹也被拐了。
1: 弟弟呢？
4: 弟弟在家里。
1: 哦，被谁拐了知道吗？
4: 我出去打工之后没有跟妹妹没有联系，
3: 然后大概3年左右我就接到妹妹的来信，她说姐我被变了，她说我变到江苏我在这里有生有一个小女孩，她说我生活得不好，你能来救我吗？她说，当时我看到那个信里面我也很紧张很痛苦，我哭了，然后我也给她回信了，我说我会去找你的，我说你放心吧。
4: 在爸爸还有家人的劝说之下，说为了孩子，妹妹又一次跟她回去了，然后爸爸就管他们要20000块钱，
1: 又把妹妹送回去了。
3: 我有恨过，我说不行，不应该把妹妹送再一次送走，也不应该要他们的钱，我觉得父亲不负责任。
1: 爸爸上场好吗？来，爸爸请。你们夫妻俩为什么把孩子都扔了？
5: 阿玲，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啊，我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父女还是在一起。从小的时候，我是在外面，教书，我没有体验到我们的子女生活的什么样。周末回来的时候，也不问，不问。
1: 二女儿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亲家给了你20000块钱吗？
5: 是的，我估计他是肯定恨我了嘛。但是当时的心情我没有想好，因为他是不情愿的委屈的。
6: 当年的20000元让妇女从此形同陌路，父亲后悔当年所做的错事，一直想要向女儿忏悔。女儿，对不起，让你寒心了，可不可以给爸爸一个机会？爸爸很想你。
1: 我们带着希望来，姐姐和爸爸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妹妹就在里头。准备好了吗？
5: 现在你们来吗？我们一家团圆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哎呀，奶奶，
1: 老大对不起你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

0: 啊、
1: 哦，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6: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

0: 热身开关一样。
1: 很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4: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 我怎么又虚又

0: 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它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6: 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为了回家，他咬紧牙关努力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是要找到回家路，却也是为了回家，他误入歧途，迷茫无措，不知归途，无言面对父母。虽两度放弃寻找，但却无法抑制对家人的无尽想念。离家36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今天来到现场，他能否如愿踏上那条魂牵梦绕的回家路？
1: 掌声有请。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我叫李先成。
1: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来，有点紧张吧这位大哥？
2: 是啊。
1: 你认识我吗？
2: 认识。
1: 我是谁啊？
2: 你是苏东，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1: 今天来跟我们？
2: 就是我来找我爸爸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好，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伤疤是吧？
2: 啊，对，这个伤疤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砍柴的时候，我爱跟着玩，当时爬山那个手没抓住那个草，手滑了，从山上摔下来，磕到一个石头角上，当时磕了个窟窿，我父亲抱着我上医院看的，
1: 当时留下的一个伤疤。
2: 对，我爸爸妈妈都记得我这个伤疤。
1: 所以你刚才说来找爸爸妈妈，来找家，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你的伤疤，应该就能认出你是儿子。
2: 对。
1: 这样，李大哥，你从头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后来是怎么跟爸爸妈妈分开的？
2: 我小的时候大约也就是6岁，我在我家门口玩，是有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嗯，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没见过，因为是好奇嘛，我都往跟前去看，然后那个人呢，他说小朋友你要不要坐上来玩玩，所以当时我好奇，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呢就骑着这个车就开始跑，我要看离我们家那房子越来越远，他们把我卖到河南省新乡市，有一户把我要买了。
3: 到他们家一开始他对我还行，后来他给我添了个弟弟，他们家都开始虐待我，他也不让我上学，他叫我去放羊，那羊吃人家别人家的庄稼，我养父就打我，拿着铁锨都往我身上打，大概也就是放3、4年羊吧。
2: 到第4年的时候，养父说的，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我买的，啊，我现在不要你了，你愿意上哪去你上哪去吧。
1: 他这是说气话还是说这真不想要你？
2: 一开始我认为我那个养父是说气话，但是到后来我在梅杰多里睡了四晚上
1: 都不让回家，
2: 所以我从那次我放弃了，我身上越痛我就越想我的爸爸妈妈。嗯，从那次我都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嗯，从那开始我都开始往外跑。
1: 那时候你已经有10几岁了吧？放了4年羊了。
2: 啊，对，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说11岁半，将近12岁。嗯，然后我就坐了一辆车。嗯，我就看着别的大人坐车，跟着上车了，我也知不道上哪，我就只那个时候就一个心思，我上我家去，我去找我爸爸妈妈。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家是叫什么省，也不知道哪个县，等到车走到地方人都下完了，我也跟着下来了。我一问别的人，人家告诉我这是新乡市，
1: 就是来到市里了。
3: 你白天就是要点吃的，干那晚上那时候天已经冷了嘛，就是找那修路的那种那个水下水道管子，就那水泥管子，钻在那水泥管子里边。当时那水泥管子也是冷啊，我就没办法上那垃圾桶那捡人家扔的那衣服。那有的能穿的衣服我都穿在身上，有的不能穿的我都把它铺到那水泥管子那底下那取暖嘛。
2: 那个时候我在想啊，我啥时候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是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可能受这罪，我也不可能在养父家挨打，也不可能睡大街。 那个时候也都过年的嘛，
1: 嗯，
2: 因为过年的街上没有人呢，我都上农村去了。
3: 走到一个村子里，当时正好赶到吃饭的时候嘛，人农村人吃饭都在大街上吃。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她说：“小孩，你不是俺村人。”我都说：“大娘，可能我饿了，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她说：“那你跟着我进俺家去吧，给我盛了一碗。”回菜，这个白菜粉条，有肉，干的话，给我盛了一大碗，当时还给我拿了个馒头，然后我都把我经历的事跟他说了，我咋出来的。他说那不要紧，他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吧，你养活不管你，干的话，我管你，大约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吧，我无意听见的。他有一个儿媳妇说：“咱们家这么困难，你再留个外人，你咱这日子还过不了。”我觉得怪过意不去。我说我想出去打工，我自己干的嘛，挣钱养活我自己。然后我有了钱，我才能有机会找我亲生爸爸妈妈，他正找我的家。
2: 当时我走的时候，你心里特别难过，然后我一转身。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忍着心里的痛，我就转身走了，又回到濮阳市里头，买了一个。

0: 三轮车，就是脚蹬的那个人力三轮车，拉一轱辘1块钱，有的时候远了都给1.5块。就那样，我买个车，拉人，那一天那个时候，能拉是17-18块钱，最多是拉过20块钱。
1: 可是你那时候是一小孩啊，还13-14岁吧，也就。
0: 对呀、
1: 你骑得动吗？
0: 硬骑啊。
1: 就直接
0: 站在那车上往前硬蹬，真蹬得满身大汗，就是勉强蹬得动。但是那个时候你为了生活，为了挣钱，为了找家挣钱，你就得拼命的干，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一个医院门口卖早点，我看人家卖早点挺挣钱，我不是干了半年拉人嘛，攒的也就是200多块钱。我又买了小米，买了铝锅，买了煤球炉子，买了煤球，这把这半年多了，这钱都花光了。
1: 你想弄个早点摊儿？
0: 哎，我想到干的话，早上，卖小米稀饭。开始干那个时候，大概几点的时候？2点多，将近3点那个时候就得起来。
1: 生意怎么样啊？
0: 那个时候还行。一天最多的时候，弄过40块钱，最少的时候弄过16-17块钱。
1: 13-14岁的小孩蹬三轮车卖力气，起大早摆早点摊，一天挣10来块钱、20来块钱，就觉得很幸福了。
0: 对，最多的时候挣过40块钱，我就高兴了。
1: 高兴？为什么高兴啊？
0: 那我挣钱挣得多了，我就有钱坐车去找我爸爸妈妈。就这么干了，讲到也就是快1年了。突然有一天碰见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箱子给我抱走了，
1: 把攒的钱全给抢走了。
0: 啊，
1: 当时里面攒了有多少钱？
0: 2-3百块钱吧，就是大概就是桌子也砸了，锅也只能搅剁了。
1: 啊，
0: 我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在大街上走啊。我越走越苦恼，正在苦恼的时候，有一帮子盯上我了，他让我参加他的组织，有吃的有喝的，也有住的地方。当时吧，走投无路了，赶上有收留我的，就跟着他们干吧。那就是说破罐子破摔吧。
1: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我就不管了，然后就跟着他们干。就想着破罐子破摔了，跟他们偷，实在偷不着了，那开始抢吧。
1: 这个比偷可更严重，这个犯法。
0: 对呀，就是因为我抢人家东西，就直接判刑了。
1: 那时候你多大呀？
0: 我那时候都18了。
1: 18了。判了多长时间？
0: 当时判的选判的时候，判我11年刑。我当时我一听判一下判我11年，我这辈子都在监狱过了，我也别想找家了。
2: 我现在成了罪人了，就是要找家，叫爸爸妈妈知道这多丢人呢，干脆就把找家这个事放下来了。监狱里边让我那领导让我干活，我也没心思干，就这样吧，反正是。后来就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嘛，家里边包那个饺子，去叫我那个狱友带到监狱里，带到监狱里头了嘛。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的腊肉炒那个，咸的那黄豆，那个饭，都像在我的嘴边上那个香味，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早点这减刑出去，我要找我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好好在监狱里干活嘛，给我减刑了1年半嘛。当时释放那一天，放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有家里人去接他们一个人，我感觉特孤单。
1: 这回知道得好好干了吧，不能再动歪念头了吧？
0: 对，我如果想找家。想早点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不能再跟着人家偷了。如果我再偷，我再进去，我彻底完了。

0: 后来有一天呢，没有电了，老板他说你上去检修一下。上了三轮房顶，我往下续那个铁丝的时候，当时刮了一阵风，把那个铁丝挂在那个高压线上了。
1: 哎呦喂！
0: 当时我一身上一中电，整个身子掉下来了，然后腿因为腿先着了地，到现在我这个腿就这样
1: 摔折了吧？当时
0: 这个腿你看，这是好的，这个是废腿。
2: 那现在我又落了残疾，我腿又不又断了，我要找到家人，这还得叫家人照顾我，那我还找我还找家干啥呀？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时候我就是27、28岁，大约那个时候，我都想起来，我住监狱以前，大爷大娘不是救过我吗？所以说，都快过年了，我身上也有钱了，我就买点东西去看看我的大爷大娘。
0: 给我大娘买了棉衣棉袄嘛，然后给我大爷买了两条好烟，又买的在就是农村那集上没有卖的那柚子啊，还有那个哈密瓜呀什么东西。
1: 看大爷去，
0: 当时一敲他那门的时候，大爷大娘开开门，当时没认出来我，我说你是谁呀？大爷大娘说了，然后我说我是县城了，一说我这个名字，我大爷大娘想起来了，哦，他说这孩子这么多年也不是往家来，也不说句话，这么多年都在外边干啥了呀？然后我不好意思，我都说在监狱里待着了。一说这个，我大娘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这傻孩子，你住监狱了，你也不说，叫人捎个信，或者找人帮忙写个信，说你住在监狱了，叫最起码让家里人给你送个被子、送个衣服啥的。
1: 这拿你当亲人看的
0: 啊，都把我当成了自己孩子似的。我那个时候心情相当于说都跟那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似的，把他们当成亲人了。
1: 李大哥，后来你从大爷大妈家出来，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待着呀？
0: 我现在在山东淄博市。
1: 做什么工作呢？
0: 我现在是给人家扛沙子水泥，那一带的人就是一背50-60斤嘛。一开始我没有人家力气大，人家给我往上一抬，往肩膀上一落，把我压趴下了。然后你那个领头来说的，他说你扛不动你就走吧，你挣不了这个钱，这个活太累了。
1: 嗯。
0: 然后我还不想走，我就跟他硬扛，跟人家商量嘛。我说我扛半袋，那时候扛一立方30块钱，那样扛一天，人家都分100多块钱。我那个时候分40块钱，
1: 这是纯卖力气
0: 啊，纯卖力气。干三年我攒10000多块钱，到了山东呢，我就又买一个就是烧柴油的那个农用三轮车，我开始跟人家拉货。
1: 这些年就自己挣钱，自己一个人过。
0: 对。
3: 十年的牢狱生活，腿部落下的残疾后遗症，让李宪成觉得愧对父母双亲，那条日思夜想的回家之路，如今已是望而却步。出狱后，他不敢再动歪念头，踏踏实实地挣钱，本本分分地生活。虽然放弃寻找，但是他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从未停止。也正因此，他把对亲人的向往全部投射到了曾经给予他片刻温暖的大娘家。原本以为此生的回家路也就止步于此，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时隔十年最终又踏上了寻家路。
1: 你说已经放弃找家了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起又想找家了？
0: 就我租房子那个地方干完活没事啊，上房东家看电视，突然看见你们这个节目叫等着我这个节目，我看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寻找他的儿子。当时那老头说了，钱花完了，看人家路边有那卖小吃的，吃人家剩饭。我就想起来，我当时从我养父家跑出来的时候，在车站上吃人家那个剩饭，那个味道确实难过。 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爸爸妈妈也在找我，像他一样吃这些东西，我作为儿子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1: 我发现他对爸爸妈妈的寻找这两个阶段是变化的，前面他是觉得我想家，我想爸爸妈妈，我要去找，但是曾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变成我要去孝顺他们，如果爸爸妈妈再找我他们找不到的话，我做儿子的我不忍心看着老两口受着那样的罪，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想要找爸爸妈妈，他想的是去报答爸爸妈妈。孟初，我看您有想说的。
4: 当年你因为想找家想走捷径已经犯了错误，触犯了法律的威严，你已经得到了教训，所以希望在你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坎坷，遇到再大的事情，也不要去对抗法律，去挑战法律的尊严。我们相信在正义的路上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你。县城，我们再勇敢一点好不好？
0: 好，
4: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
1: 过去犯过错没关系，但是他现在知道我靠我的力量，靠我的卖苦力也好，我要活下去。
0: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有满身的力气。
1: 对，
0: 我足够不用去偷，不用去抢。
1: 对，
0: 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1: 那这样，李大哥，我们就一起看看今天真的能不能帮你实现这个团圆的场面，好不好？
0: 好，
1: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李县城寻找的。来，有请。
5: 李县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老家应该是在山区，父亲的名字叫王兆准或者是汪兆准，母亲姓卢。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6: 根据你报名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你的家乡应该具有川陕地带明显气候特征的植被和地貌，你的家乡可能处于汉江流域小平原区域。我们志愿者立刻向安康、汉中一带的各县铁巴发布信息，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们随后立即求助警方，继续帮助寻找。
7: 我们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展开寻找，
8: 我们将排查范围从陕西安康扩大到与湖北、四川接壤的秦岭南麓与大巴山交界一带，并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在湖北诸暨县发现了与您描述风俗接近的地方。经过多天的走访，最终锁定一户疑似度极高的王姓人家，我们立即跟这户人家询问情况。
5: 那么究竟警方找到的这一户人家是不是你的家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妈妈，我不应该看到上人家那个车子，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受罪了。
1: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0: 心灵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先别急着悲伤，我要先给您看一张照片，来，咱们转过来，看大屏幕。你看看大屏幕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爸爸妈妈呀？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别着急。
1: 这个是我妈妈。
0: 那边那个呢？
1: 那是我爸爸。
0: 爸爸是吧？你先别着急，我们在湖北省的竹溪县找到了他们，他们还健在，还健在。但是呢，我们在找到他们的时候还得知了一个消息，所以接下来我要跟您讲的话可能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你记忆当中这个爸爸和妈妈，其实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1: 那我不知道。
0: 嗯，你的亲生父母呢是在你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你是跟着你的叔叔，也就是爸爸的弟弟生活。两年左右的时候，叔叔家有五个孩子，实在是不能让这五个孩子都吃饱，于是呢叔叔就把你寄养在了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所以你印象当中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就是这一家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到北京来了，但是呢你的亲叔叔他在得知你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求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们把叔叔请出来跟他见面好不好？
1: 好。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看看叔叔，叔叔很老了，

0: 金门大哥，叔叔年纪很大，咱们坐过去聊好不好？
1: 好
0: 啊，跟叔叔说说话啊。叔叔已经很大了，
1: 咱们坐下来。
0: 好吧，还好还好，走，
1: 咱们坐下来，
0: 扶着叔叔走过去，走到沙发那边，叔叔不哭了啊。来，走吧，慢点慢点慢点，叔叔腿不好，慢一点。

0: 站着坐。
1: 老伯，您慢点，老伯。您好，来。

0: 坐吧。
1: 对，县城大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叔叔，这一位呢是你的堂嫂。
2: 老伯，您多大岁数了？老伯，
3: 76了。哎呦，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堂弟，在我公公心目当中是一个坎儿。说实话，他很惦记他，他老是就跟我们提起，只要提到他就会流眼泪，就会哭。
2: 跟他寄养的那刚才照片里那两位老人家，经常还来往来，关系挺好。
3: 对，其实挺好的。他走失的时候啊，就通知我们公公，我们公公我们这俺俩又去找，找了好久。说实话，这几十年我真的他挺后悔。
2: 大伯，您能不能告诉他他的确切的年龄？
3: 他的真实年龄是76年的，
2: 所以今年应该是42岁。他的真实姓名？
3: 姓林，他没有小，那个时候
1: 一个小名，
3: 叫的名字就叫简娃子。
1: 对，
2: 简娃子。
3: 对，
1: 个乳名。
3: 乳名起，小的时候给起的就是简娃子。
2: 找着家了，42岁。
3: 放心，你二叔接你回家。
2: 虽然说这个家没有像李大哥想象的那样，但是我相信能给他带来一丝的这种温暖。但是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忘了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有力气，我有力量，我靠着我的双手，我能养活自己，我能养活这个家。
4: 对，
2: 对吗？
4: 对，
2: 这个家你能扛起来吗？
4: 我能撑起来。
2: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
4: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5: 这条回家路，李献城走了36年。虽然爸爸妈妈早已去世，无法回到他们的怀抱，但从今天起，他将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扛起这个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
1: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

0: 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6: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6: 我怕热。
3: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

0: 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嗯。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1: 哎
0: 嗯，
1: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0: 嗯，
1: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0: 嗯、
1: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哎、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哎、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

0: 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 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3: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

0: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的爸爸可能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的爸爸一样很平凡，可能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因为爸爸是从事电焊作业，他在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弯着腰蹲着或者是钻在车底，因为电焊作业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星子，我们那边叫做电焊渣，一旦见到皮肤上，皮肤就会形成灼伤，爸爸手上都已经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他都一直选择着继续做着电焊，虽然说每天钱不多，但是他也坚持的。
2: 在广西省的南丹县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从事电焊工作26年，这26年的电焊工作让他面临了一次次危险，但电焊对于他来讲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份坚持与希望。他为什么坚持着这份辛苦的职业？今天他又是来找谁的呢？
0: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主持人
0: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
3: 其实我是二儿子的爸爸。
0: 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来找谁的？
3: 我跟爸爸一起是来找我走掉26年的哥哥。
0: 向爸爸讲，家里当时是怎么个家庭环境？
4: 我的儿子叫邓小安，1988年出生，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儿子。那时家里很穷，

0: 们住的房子是破旧的泥土瓦房，那时候就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那里遇到了大旱灾，家里几乎找不出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大人饿，儿子也饿，我感到心里很难过。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个人介绍我去跟他学电焊，从学徒收起，一个月可以挣150块钱。后来我就跟他学了，我一直跟他收到2年多。后来为了多挣一点钱，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来到广西南丹县打工。因为那时候南丹县是矿区嘛，我的妻子在街上卖菜，就是在1992年7月12日，我的儿子刚好有3岁零9个月。我的妻子就早上卖完菜就回家煮饭，送给我儿子说我要去给我爸爸送饭。妻子想那段路离我们打工位置只有500米左右，也很近的，就给我儿子送饭过去了。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我等不着妻子送饭来，我马上回家一问我妻子，才知道出事了，我的儿子找不见了。我住的房子跟那个农牧市场，我打工的正好是三角形。对，全是一边一路看不见。我们首先走到农牧市场，以为是可能是我儿子送饭的出错了，我们到农牧市场去看不见了，我就手回头。后来我们就整个县城都少了。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有个老乡说今天早上我见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抱走你的儿子，我以为是你们的亲属。妻子听到这种话以后马上扔了过去，这也是我儿子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
1: 爸爸不太善于表达，但在我心里，爸爸是一个坚强、了不起的爸爸。
2: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
1: 对，我是在哥哥走掉后的2年出生的。对哥哥的印象可能少，我记得我3岁的一天，
2: 玩累了，
1: 我就满头大汗的跑回家，推开门。就大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但家里面都没有回应，我就在屋子里到处找。在里屋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床上哭，我就问爸爸你为什么哭，爸爸没有说，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一直追问，爸爸才告诉我今天是我哥的生日。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一个哥哥，爸爸才说我有一个走掉6年的哥哥。那天爸爸哭得很伤心，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也没太在意，我知道我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哥。
3: 爸爸妈妈一有空闲就经常拿着一张应该是当年的寻人启事到街上逢人就会去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但每次他们都得到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没有见过。后来爸爸妈妈就很绝望地哭着。应该是7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公安局抓到了人贩子，了解到当年孩子被拐卖的去向，当时解救了一大批孩子，但不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哪个家庭的。后来警察就叫我爸爸去验 DNA， 他就 很坚信哥哥就在当中，他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等着哥哥回家。最后 DNA 结果出来后，是最终没有比对上，
1: 爸爸就瞬间就崩溃了，就坐在公安局的门口大哭，我和妈妈怎么扯他，怎么把他拉回去他都不管。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哥哥的走丢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哥哥对我们家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这个是对爸爸打击很大。当时爸爸是做电焊的，他就想着能通过做电焊去寻找我的哥哥。当时我爸爸刚学会电焊，哥哥想要一辆小推车，然后爸爸就亲自去买材料，花了十几天帮他做了一辆小推车。后来呢，哥哥玩耍的没几天就丢了，爸爸就想着，既然哥哥知道爸爸是搞电焊的，搞电焊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2: 就爸爸现在还在做电焊工？
1: 对对对，因为爸爸一直坚信着哥哥会通过这个电焊知道当年他的爸爸是搞电焊的，能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我们电焊作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性质，这些东西经过高温融化的一种铁水，一旦溅到皮肤上都会形成一种烫伤灼伤。爸爸的手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爸爸就这样咬着牙忍着泪也坚持着。有一次爸爸在电焊作业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爆炸。
2: 啊，爆炸？
1: 特别大的爆炸。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小区外面玩，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有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是我家发生了爆炸，然后我就急忙的跑回家，就看到家里面正冒着大烟，然后爸爸的脸上全都是血，妈妈的头发都被烧光了。
2: 哎呦我天哪，
1: 爆炸事故让爸爸的耳朵现在都留下耳鸣的毛病。后来我就跟爸爸说让爸爸放弃电焊这个职业，
2: 因为
1: 太危险了，但爸爸就一直说做电焊等着哥哥回来，
3: 觉得哥哥的走失对爸爸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一直就选择了这个电焊，没有选择过其他行业。我当时觉得爸爸一定很想着我的哥哥，他对我的哥哥的亏欠和思念从来没有断过。
1: 后来呢，我15岁那一年，爸爸在电焊作业的时候火花性质都扑向他的身子，他突然就疼得眼睛就睁不开，我帮他用手把眼睛掰开，就看到有一颗火花性质就粘在他的眼球上面。
2: 啊，粘在眼球上？
1: 对。后来赶紧去医院去找医生动手术，医生说他当医生那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在眼球上动手术的。手术过程中爸爸很坚强，爸爸没有叫一声痛，医生还特别叮嘱爸爸一定要回家多放药，请把那种绷带纱布给换掉，然后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就把那个绷带给 扔在了路边，他说他不能休息，他要赚钱去养家供我去读书，还要去找我的哥哥。爸爸就这样，晚上的时候我就打了一盆热水给爸爸洗一下眼睛，敷眼睛的过程中看到他哭了，爸爸就说当年我哥在他刚学电焊的时候也学着我妈端着一盆热水拿着洗脸巾叠成长方形给爸爸一点点擦眼睛。哥哥给爸爸敷眼睛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爸爸一做电焊就做了26年，他一直都坚信着哥哥一定会通过电焊去找到爸爸，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0: 大叔，我问问您，您这26年什么时候最想儿子呀？
1: 就在我儿子生日的9月3日，我都到那个学校旁边去看看，跟我儿子同年的儿子上学放学。后来我去多了，也又伤心了。后来我就不去了，只有在做梦时候看见我儿子集中手背肩，现在举那个靴子，回头跟我笑着说：“爸爸，爸爸。”我醒来的时候再也睡不着了，想的时候我都拿着相片来盖一盖，只有每一年都这样想念我的儿子。
0: 没事儿，我们这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有这么多的警察在帮您。我问问你，你后来一直上学上到多大岁数啊？
2: 因为从小到大，爸爸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明白，爸爸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付出了很多，我就暗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很顺利的就考上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也找到了工作，但当时想着，爸爸做着电焊，也非常的辛苦，身体也不如以前，就想着干脆还是回到家乡找一份工作，陪着爸爸妈妈，逢年过节能陪伴着他们，也帮着爸爸去找我的哥哥。
0: 所以你现在是回到广西老家了，
2: 对对对，
0: 做什么工作呢？
2: 是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份职员的工作。
0: 等于爸爸这个跟妈妈过去那个家还在那儿，是吗？
2: 对，因为当年哥哥是在广西南丹走丢的，爸爸就想着做电焊不能离开南丹，因为万一哪天哥哥对南丹这个地方有记忆，他找到，至少我们还在，我们就一直在这当年的那个地方做着电焊。爸爸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哥哥，他对哥哥的思念也从来没有断过。
3: 每当爸爸想念哥哥的时候，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向宝贝回家吧。2007年从初中考上我们当地的高中，家里面买了电脑，后来爸爸一个劲的让我去教他学电脑，我就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爸爸那么古板的一个人，他会对这种新事物、新网络他去感兴趣？因为爸爸文化程度不高，我教他需要慢慢的教，他的普通话也不好，我就教他打汉语拼音。他第一次学会汉语拼音打字的时候，他打出的3个字是我哥哥的名字邓小涵。
2: 我就知道，爸爸这么多年都一直想着我的哥哥，日思夜想的能找到哥哥。后来爸爸就学会了上网，我和爸爸在网上就发布了寻亲信息。
0: 其实这个爸爸呀，焊了一辈子，他现在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家给焊团圆了，对吧？
2: 对，因为我就想着，如果哥哥有一天找回来了，我们两兄弟就能让爸爸把电焊这份工作给
0: 放
2: 放
0: 下。
2: 下了，让他好好的休息。
4: 我想，爸爸坚持的不只是一种工作，而是对儿子的一种思念，也是一种找回儿子的希望。我也希望今天门打开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消息，能帮助这一家人团聚。我们祝福他们。
2: 谢谢。
5: 大哥26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孩子的思念，包括他们全家人对寻找孩子的执着。我也相信，大哥您的焊枪最后一次焊接，焊接出来的火花，就是迎接儿子的礼花。
6: 谢
2: 谢，
6: 谢谢，
2: 对对对。
0: 今天你和爸爸还有谁一块过来了吗？
2: 还有我妈妈。
0: 还有妈妈哈，
2: 对，
0: 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大门，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找回来。我觉得妈妈。

0: 也必不可少。我们把妈妈一块请上来，
1: 好
0: 吗？
1: 好，
0: 来。哦。先给妈妈拿张纸擦擦，来来来，我知道快30年了，这个事儿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伤疤，那个场景可能30年来他们仍然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们圆梦。
2: 谢谢，
3: 谢谢。
0: 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
1: 真的。
4: 邓叔叔、卢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5: 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孩子邓小涵是在1992年6月2日丢失于广西南丹县的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立即安排当地民警进行实地走访，为你们展开调查。但因为时间久远，市场已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
4: 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时候我一个名字叫小名叫盼盼，是大概我15岁的时候，爸爸写信才告诉我，盼望着有一天能找到我哥哥，盼望他回家。
1: 第一次给我送饭，就被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我非常对不起的儿子。
2: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憾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一个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0: 哭了，不哭了，哭了啊！好好看看儿子，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好不好？儿子好不好？好着呢啊，好着呢，走，咱们过去聊好不好？咱们过去聊聊，好着呢。
1: 来，过来坐下，过来坐下。哎，这大儿子多好。哎呦。

0: 哭够了，哭够了啊！我们该乐了，该乐了啊！这个爸爸，你看，真成了30年了，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家人
1: 坐吧，
0: 来来来，快来快来！哎呦，这大儿子跟他爸长得真像，
1: 就是
0: 啊，这一看就是亲儿子，哎呦，多像啊！

0: 是跟爸爸一模一样。
1: 怎么找了找了？是在哪里？
2: 跟哪儿找着的？对，来听讲讲讲讲。
0: 我们在广东深圳把大儿子找到的。哦。但是有一点可能你们没有想到。他对小的时候的记忆，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时候的记忆一无所知，一点都没有了。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多次上门找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样压力很大，也希望你们能理解他，多多理解他。
2: 问问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吗？
3: 没想过。
2: 身边没有人风言风语传啊，什么你不是一家的啊，什么的，外来没传过这事儿？
3: 都没有。
2: 刚刚听到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同志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3: 我很惊讶。
2: 很惊讶啊。嗯。来，陈局。
4: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每个孩子他的记忆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4: 有的两三岁啊，可能对被拐的经历都能记得很清楚，有的四五岁都有可能记不住，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的 DNA 的比对是准确无误的啊，这不会出错。这起案件呢，其实确实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孩子当年从广西河池的南丹被拐走，被卖到了玉林，这两个地方其实相离不远，
2: 不远，
4: 是相邻的地市。
2: 对，
4: 我们会要求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协调玉林和河池刑侦部门，组织专案组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2: 谢谢陈局，
3: 谢谢
2: 谢谢。在养父养母家，叫了二十多年爸妈了，对吧？
3: 对。
2: 但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大声的喊自己的亲生爹娘一声爸爸妈妈，说一声我要回家
1: 了。我就不管他了。
3: 爸，
1: 对不起，
3: 我的心里
5: 真不是地界。
3: 对不起。

0: 26年来，让你请你老父安排。好了，
1: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2: 好孩子。
1: 从知道这件事情开始，虽然时间短，但是非常的想认你们。
0: 好，我们掌声送给你们，回家。
3: 谢谢大家，
0: 谢谢
3: 大家，
1: 谢谢大家。
4: 26年的坚守，他一次次受伤，但从未想过退缩，只为找回漂泊在外的儿子。26年的懵懂，他在得知身世后义无反顾选择相认，在一家人紧紧相拥那一刻，父亲26年坚持的焊枪焊接成了他们团圆饭最美好时刻的礼花。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未来的每一个日子绽放出的都是幸福的火花。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

0: 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0: 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嗯，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哦，
1: 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嗯，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1: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

0: 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
2: 啊、
0: 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
0: 嗯、
1: 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2: 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它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

0: 期呢，
1: 嗯，
0: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0: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0: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3: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3: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3: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3: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3: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3: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
6: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游，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
7: 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1: 嗯，
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6: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3: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3: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3: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 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今年56岁的钟碧云，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带上这支口琴。每当吹起口琴，她就会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和口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我叫钟碧云，今年56岁，来自广东。我27年前，我和我的儿子都喜欢吹口琴，我答应过买一个口琴给他，可是我还没买到口琴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今天带着口琴来找他，如果能找到他，我再送一副给他。小时候我懂事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在生病，那个重担全部在我的脖子上。有一天我就去生产队劳动，去割稻穗，那天太阳辣辣的，我挑着稻穗走着走着，忽然我就听到口琴的声音，我就停下来要一边听，我听得心里好凉快的，一点热的都没有了。我就挑着100多斤重的稻穗走回稻谷场，那个道路好陡的一个山路，又过一个山岭，好长的，我一下子就跑到了终点。
1: 那天为什么那么有劲儿？
2: 可能是听了口琴的那个力量给了我了吧。
1: 给了你很多鼓励。
2: 我1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村边呢，有一个陶瓷厂的招工，我都被选上了。我好高兴，我有工作了，我买口琴就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去工作。到了月底发工资了，我就拿了36块5毛钱，我特别的高兴，我就坐上公交车到的城里，一下车就跑去新华书店，一进去一打听，一个口琴要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2: 他说18块哦，将口琴买下来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点起油灯，在那个桌子上铺开那个口琴的那个歌谱。
1: 第一次吹什么感觉？
2: 一吹一吹一吹，姐姐都吹得很有劲的，吹得好快乐的，吹起来那个音乐很好听。那天晚上我就觉得睡觉睡得好香，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都吹一下口琴，我觉得我变成好像一个音乐家那样。
1: 那口琴对你这么重要？
2: 对，我82年我就结婚，有一次我妹妹就来我家里做客，几个小孩跟我丈夫都在围着听我讲童话故事。
1: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我有4个小孩，2个男孩2个女孩。我的儿子海森就走过来写着我的衣角说，妈妈你还没吹口琴给我听呢。我就跑回房间柜子里拿出口琴，一首歌我就吹世上只有妈妈好
1: 啊。
2: 几个小孩都拍着手鼓掌，他说妈妈你吹得真好。后来我又接着又吹大海啊故乡。我吹完那首歌，我的儿子就跑来我的抱里，他说妈妈我也想吹口琴。他拿起口琴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就吹。我就说我等你读书了，我就买一个新的口琴给你，把你培养成音乐家。他说妈妈你说话要算数哦，我们勾手指。可是我口琴没买到，他就给别人抱走了。那个时候是1991年，那一天来了2个我的老公的朋友，他说跟我老公合作做芭蕉的生意。我那个时候家里好穷，没有地方住的，我就在我的饭厅那里拆了2块棉板在那里给他们休息。天还没蒙蒙亮，我说海森起来尿尿了，没有答应，
3: 我就叫
2: 孩子，你在哪呀？妈妈找你啊！妈妈找你了，快点出来呀！我就叫的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声。我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奔飞一样的跑到北边的那个公交车站，看到人就问。后来我又跑到码头那里，都没有看到，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回到公路边有一条下坡的地方，我的车熄灵了，没有刹得住，它一下子就挖到那个水坑里，好在那个水沟不太深，我就慢慢的爬上来。那个时候我的腿上、脸上那里都是黑一块、红一块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痛了，我就一边推着单车，一边慢慢的就走回家里，全身都湿的。那天晚上，那哭成一团在那里，没有睡觉。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老公，找到有时候一个星期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他一回来，他就坐在那里喝闷酒，喝了闷酒又在那里躺下，他又不吭声。从那个时候起，我老公就出病了。
1: 什么病啊？
2: 肝腹水吧。
1: 哎呦！
2: 到了晚期，有一次他就拉到我，他说：“碧云，你以后找孩子就靠你了，我不行了。如果你找到儿子啊，你就在我的坟头烧一炷香给我，告诉我，孩子找到了。”说完没多久就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没有闭上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走了，我身体一天一天的不好，我也生病了，咳的那个痰出来还带着血丝，红红的。我以为我也不行了，我就叫我大爷过来，我说：“姐妹，

0: 后啊，找弟弟又靠你们了。你要学会学吹口琴，吹口琴这是弟弟唯一的记忆了。他们就哭，妈妈你不要走啊，妈妈妈妈不要走，你走了我们不知道怎样了。
1: 儿子被拐，丈夫去世，这让病榻上的钟碧云陷入深深的绝望。但是看到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到丈夫临终遗愿，她决定不能就此撒手人寰，必须振作起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0: 我就从柜子里拿出那我的口琴来，我就拿上这个毛巾擦了一下壳上的灰尘，那个口琴和好的灰尘了。我儿子走了，我就藏起来，我没吹过了，没有心情吹，我就擦了干净我的口琴盒的灰尘。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孩子们都哭成这样，我那个被抱的孩子那个时候给人家抱走，肯定哭得好厉害，找妈妈。我对我弟弟说，病人你不能死，你真的不能死，小孩要靠你，靠你养大。如果三个小孩你不把他养大，我们一起团圆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叫我大爷就带我去看病，经过医生的开药给我调剂，我慢慢的好起来。那个时候我又带几个小孩干不了活，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出去捡那个蜗牛回来给小孩做肉来吃。我小孩吃的蜗牛多了，我还想给他换一个口味。有一次我和我一个嫂子啊一起去浇水，他就告诉我，碧云，那化粪池那里有一个大公鸡，刚人家刚丢不久的。他这样说，我就马上挑着那个桶，拿着这个瓢就到了化粪池旁边，四四方方我就站在这里用那个瓢打起来，那个粪搞到我的脚裤脚都是，我都不管不想那么多，我就捞起那个鸡放在桶里面，挑到水塘旁边，用那个香蕉叶擦来擦去，洗来洗去，洗干净就挑回来，就烧开水拔了那个毛，去了内脏，然后我就炒
2: 给孩子们吃。
0: 我就分开四个腿，我就给他们三姐妹每个碗放了一个，还有一个我就另外放一个碗装在那里。我就跟三个小孩说，这一个是哥哥的，你们不要动，你们吃你们的。
2: 其实你是盼着这四个鸡腿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吃。
0: 对，
2: 但是有一个孩子吃不着。
0: 是有一次我妹妹就来到我家看望我，她看到我挺苦的，她就说，姐啊，我帮你带小孩，你跟我丈夫一起做建筑工吧。我就听了她的话，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在工地里我就拉两车沙，又抱两包水泥，100斤的水泥，然后放在那里丢在沙子上面，用锄头砸烂那个袋子，然后倒水牛，用锄头翻来翻去，将水牛和沙活匀了，然后又搞了一个窝在那里，放一点水放在那里，又挑着一担那个灰白灰放在上面，就搞匀了，就挑给大工用的。
2: 你这么瘦瘦弱弱的干得动吗？
0: 就干不动，就是每天带着几件衣服去，从脖子洗到下面的裤头那里，好像下雨淋湿的一样，我就跑到厕所里面换出湿的，放在旁边的树林那里凉，一湿了我又脱。

0: 接出来放在那里凉，如果给那个汗水冷到了生湿了，就会很容易感冒的。我就怕感冒了以后我就干不了活，我不想有病，我没顾得那么多，我都想多挣点钱。我好怕丢了那份工，好容易才找到那份工，像我这样年龄的好难找工作的，是吧？所以我就不敢那么多，我还是技术的工作，我不请假，我又不请病假，继续的干。我想到的是几个小孩要吃饭，要靠我们养大的，我养大了，我还有好多重担在我身上，要找孩子，不论有多苦我都要坚强。我一定要把我三个小孩养大了，我以后再有机会找我那个洗走被人家抱走的儿子。
1: 那几个孩子都长大了，
0: 都
1: 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了，成家了吗？
0: 小的孩子成家了，两个女儿，一个成家了，还有一个没有。
1: 那碧云大姐这么多年了特别辛苦，还会像以前一样吹口琴？
0: 还吹，有一次我吹那个孔啊都吹不出声音来了，38年了，我想连一个小小的口琴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了小孩呢？我就好痛苦，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1: 玉老师，这个大姐最后她说她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甚至连一只口琴都保护不了。
2: 她能给我们吹一段吗？

0: 一吹起口琴就想起当年的时光。
1: 啊，吹的应该是大海故乡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妈妈挺有天赋的，她如果生长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她说不定她会从事音乐工作。
0: 对，
1: 而且她有点无师自通，今天她是带着一个新口琴来寻找自己的儿子。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你的儿子，他会听着你的口琴声回到你的身边的。
0: 安副秘书长，
2: 钟大姐，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们真的很佩服您。我在这里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20000元。
3: 谢谢你们。
2: 你很坚强
3: 啊，谢谢，
2: 能够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也代表我个人给你捐20000块。
0: 哎呦，
3: 啊，谢谢谢谢。
0: 今天碧云大姐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4: 我小儿子。
0: 来，我们有请一下碧云大姐的小儿子。来，拉着妈妈坐下。哎呦，妈妈这些年还给你们吹口琴吗？
5: 有一次有偶尔那个意外听到吧。
0: 意外听到。
5: 对，那都那时候就是放学回家，然后看到他在房间里，然后自己吹，然后边吹那个泪水就边滴。所以那时候也不大懂事，又没有多的过问，所以就自己出去外面玩。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然后就知道那口琴对妈妈来说都比较有意义，又关乎到哥哥，希望能把哥哥找回来，然后妈妈的心又比较好。
0: 如果哥哥待会回来了，你上去会跟哥哥说什么？
5: 我想你。

0: 擦擦眼睛，来，我们一起跟妈妈期待大门的打开，好吗？碧云大姐，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好吗？来，二位有请。
1: 钟碧云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叫韩海深，今年应该是已经31岁了，他的两眉之间有一个红印，耳朵略大，在4岁的时候被两个河北人拐跑，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河北警方，可是经过大量的排查，我们并没有在河北境内找到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也扩大了搜寻的范围，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男子，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进行寻找。
2: 接到任务后，我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当地有一户人家在2000年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字叫田孬，与您提供的信息十分相符，他现在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
3: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这位名叫田孬的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究竟他是不是您丢失了20多年的孩子呢？希望今晚能为您带来好的消息。
0: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口琴没买到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
1: 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
0: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坚强下来，才能有机会团圆。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一拿着口琴，我就想到我一家人的快乐，我想我以后会找到那个快乐，把我孩子找回来，吹口琴给我儿子听。

0: 来来来，大姐，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你好辛苦是吧？
0: 带你妈妈坐下来，俩儿子坐两边。
1: 我今天买了一个口琴给你的，你想叫我买口琴给你，我没买到了，现在我买给你了。
2: 谢谢妈妈。
3: 我们第一次有了他的消息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后来呢小田就去了江苏省的无锡市生活。哦，
4: 我从小那天跟着我那个母亲然后一起生活，那天就是上学，然后有一次回家我翻柜子，翻出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然后上面写到杨子某某，就是我。那天我才知道是自己被收养的，然后在路上我就跪了你，我说那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告诉我亲生父母是谁，我去找他们。然后回去之后给我了一个本子，然后翻开那一页，上面写到抱养小孩严正书，内容是1992年9月27日河南省西平县全寨乡秦庄村七组秦巨臣愿将3岁小儿秦某某卖给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赵庄村李宝林为子，礼给秦3000元钱，事后如有任何差池可找担保人负责。下面是甲方、乙方、担保人，然后各自的手印，然后下面是日期。第二天我趁他们不在找到了这个卖我的地址，他家里面有3个女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他说你不是，一个穿西装人塞给他的。然后后来我那些小孩没问出来个什么，后来我就跑到了当地学校那个所管辖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然后通过派出所，然后我们提什么的上了电视和报纸。我儿子出生之后那天我又去广东打工，看着自己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血脉上又萌生了就是找家的念头，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查到了宝贝回家，他在指导之下我去了那个派出所去做 DNA 数据入库。
5: 这位妈妈，您看您现在两个儿子坐在你的身边，您失去的那个儿子也回来了，在这么高兴的情况下，我们再想听您吹一遍《大海啊，我的故乡》，
0: 让儿子听听这么多年一直没听的妈妈的口琴声音。

0: 他背的那一段那个
1: 约定，
0: 约定的那个内容啊，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会要求广东湛江公安机关和河南平顶山公安机关联手调查，啊，把这个人贩子要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来，谢谢这一家人，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
2: 儿子找到了。碧云大姐终于兑现了27年前的诺言，一支口琴承载了这位母亲30年来的悲欢离合。今天母子二人奏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和声，我们希望碧云大姐今后继续吹口琴，奏出她生活更美好的声音。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也可以登录宝贝回家寻子网或加入等着我官方 QQ 接待群进行登记。
3: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5: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3: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5: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4: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3: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5: 真的有开关吗？
4: 真的。
3: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4: 哇哦！天哪！
5: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3: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4: 我不相信，
5: 这是他们俩吗？
6: 大家好，我是阿丽。
7: 大家好，我是大鹏。
3: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7: 我们是夫妻。
5: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4: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7: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5: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哎，我也想知道。
8: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3: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9: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

0: 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嗯，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哦，
1: 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

0: 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0: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

0: 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 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10: 天哪，
1: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11: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1: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
11: 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2: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2: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4: 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

0: 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大家好，我叫蒋全芳，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我是为我孙女找妈妈来的。我的一个孙女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2: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嘉欣，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可以在父母的疼爱下无忧无虑地唱歌跳舞。然而活泼快乐的她却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 她得了一个甲状病。
3: 哦，甲状腺贫血。
1: 对，甲状腺障碍贫血。
3: 嗯，
1: 我的孙女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儿子有亏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总想白天晚上都想做生意赚一点钱。有一天老师把我儿子带到摊位边来，就是说他跟人打架了，我就骂了他。我儿子当时就跟我反对，他说你不是我妈，你一点也不懂我。人家骂我又跟我改外号，又打，先出手打我的，我才反手，你就只会怪我。我当时想到我没有好好的陪我的儿子，现在有了孙女儿以后，我就加倍的疼我的孙女儿，我对我孙女儿好也是对我儿子的一个弥补偿。
4: 看到儿子媳妇儿都比较年轻，就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把孩子压住嘛，后来就我一直的带着儿子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就咳嗽成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后来查了血色素，那个血色素就只有60克，镇上的孩子就是120至150，去输了血以后啊，跟镇上的孩子一样。出了院以后他就反复的失血没有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就把他带上那个重庆儿童医院，他说我们要跟他住进一步的检查，那个医生抱起往前面走，我就跟后面去。不久他就把那个腰穿抽了个骨髓来检查嘛，看到孙女哭我也哭，我就把她抱上，抱上的时候她就用一个手擦我的眼泪，她又拿一个手擦她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讲到，她连话都说不来，她就这样哦哦哦这样跟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后来那个医生老师检查了化验了以后都跟我说，
1: 就说他是甲状腺障碍贫血。当时我心里也特难受。

0: 我对我的僧侣也没有放弃过，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在哪里医，说中医好我就医中医，说西医好我就给他医西医，就不断的治，一直治着。满两岁的时候，后来我家里就出了一个不幸的事，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就跟人家打架了，儿子就被送进了监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眼看家里是五个人，这五个人之中就要减掉一半了。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有时候他跟我捶捶背揉揉肩，虽然他的那个手捶起来没力，但是他捶到我的身上也暖在我的心上。
1: 那个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吗？
0: 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后来没等多久，媳妇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妈，我爸爸得了胃癌。我就跟他说，孩子，你爸爸得了胃癌吗？你就全力以赴地照看你爸爸吗？你把你爸爸接到那个成都来看病，在成都那个省城也是大医院，你也可以去看来也方便一点，嘉欣我就照顾呗。后来他就照顾他的爸爸，照顾了到八月初五的时候他爸爸就走了，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他说我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走了。说了以后我就说，孩子，我说你孝也尽了，他那个病得的不好，我说你要节哀顺变，你不要过分伤心啊。等了几个月他又打电话跟我说我改嫁了。
1: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是2011年吧。他还说了那么一句，他说，妈，我改嫁了你，我没有让他们那里的人知道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他跟我说那个话，我也理解他，他从小没有母亲，就是跟他爸爸长大。他11、12岁就在我们那个遂宁市打工，帮他卖玉具，他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家。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来打扰你的生活。他也有时候一年嘛打2、3个电话来，逐渐逐渐的就有时候半年打一次，有时候一年打一次，再后来就没有电话了，我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嘉欣他就一直就是我把他带着嘛，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带哪里去看。
1: 今年几岁了孙女儿？
0: 今年10岁了。
1: 10岁了哈。
0: 对，他也挺惹人喜欢，特懂事。有一天带他去菜街买菜的时候，那个菜街那里就有一个叫馄饨大王的一家，我就带他去吃了一次，他说奶奶这个好吃，我想嘛去馄饨那里吃，吃一碗抄手要7块钱8块钱，在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就找遍了大市场那些，我说你们有馄饨皮没有，人家都说没有。他们后来就找到那个湾仔那个水面，他说你在哪里开店啊？我当时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是我那个孙女她得了病，她要想吃那个馄饨，就要吃那个馄饨，我说求求你以后帮我多压几斤吧。后来那个人同意过后，我就每周礼拜的时候我就给她做馄饨，包起冻在冰箱里，想吃就跟他煮。奶奶你怎么不吃啊？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就跟他说里面有那个胡椒粉，奶奶喉咙疼，奶奶不

0: 能吃这个，他就要把那个腿给我吃。奶奶，我知道你疼孙儿，是不是家里没有钱了，就是买根孙儿吃那种？我想到我的孙女这么懂事，这么体贴，我还是不会放弃她的生命。
1: 也就是说，这个病十年了。
2: 对，就到2015年的下旬，又是吃药，打针也是吃的痛，吃药也是苦水，从来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后来家里只有1万多2万块钱了，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是跟他输血养吃他的生命，我就说让他吃好一点。要穿什么穿起好看的都穿好一点，我就让他这样过去吧。到了2016年的时候，开始都是3个月输一次，输了后来两个月输了40天，40天输了就1个月，后来输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8月20号的时候，他上楼，我们家住7楼，走到3楼的时候，他就心慌气短，直冒冷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孙儿啊，你这个病得的不好哦，奶奶我是没办法你治疗了。他就这样一番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当时我心里好难受，我马上擦干眼泪，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孙儿啊，我说奶，你怎么那么小气啊，奶奶跟你开开玩笑，我说奶奶是不会放弃你的，奶奶心里不能没有你啊，奶奶会好好把你带到的。好，他后来也把眼泪擦干，我就这样蹲下去，我说孙儿，你爬到背上来吧。他说奶奶我不，奶奶你也没有气力，我不，我自己走。我说孙儿，我说你快一点嘛，中午都饿了，我说你爬上来，奶奶不累，把你背上去嘛。他都爬上来，都爬在我的背上，我就一步一步的蹭上去，我们以后的日子非好过起来的。9月份的时候上学了，老师就出了一个我最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作文，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长得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她却有一颗慈祥善良的心。
3: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无论家里有钱无钱，她都会尽力给我凑够，让我上医院治疗输血，让我小小的生命又能多活一次。我在心里感谢我的奶奶，有时候真恨我自己的病。如果我能活着长大，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的好奶奶。
2: 真的，我的天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信吗？这个根本就是大人给了别人写的绝望的信啦，我心里好难受啊，这真是。

他能用心写寄出去，就是他的老师就划拨到那个网站上，就各大媒体关注，影响起社会的好心人就给我们捐了40多万，做手术的费用就够了。前期费用够了以后，我就把他

0: 在的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手术，就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嘛。那个天也有天下的好心人，也帮我们捐了那个肝细胞，就去做肝细胞移植，就在七月五号上医院的。先就是术前治疗住了，到七月二十四号的时候就进仓了。
1: 奶奶很成功吗？
0: 就在排异期间。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替孙女找妈妈？以前从来没想过。
0: 有一次嘛，一个小男孩他的那个身体好啊，在那里打针哭着闹左右跳，他妈妈就跟他亲了亲，搂了搂，抱了抱，我的心就这样看见那个，
1: 想到他的妈妈了，
0: 这样看见。我当时我都问他，我说心儿啊，我说你想妈妈呀，他就这样给我摇摇头，他就怕我吃醋，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嘛？自古天下爷爷奶奶疼孙子是天经地义，母亲这个位置是任何人都是替代不了的啊，李老师。
1: 对对。
0: 睡得起半夜的时候，他就哭，就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就这样喊，喊的那个喊都哭湿了，枕头都打湿了。我问他，我说孙子，你想妈妈吗？他说不知道，我紧不顶得过去。我对他说，佳欣一定能的，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最棒了，我佳欣最乖。他说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来看我一眼。在这时我就想起，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他找到他的妈妈。这一次我也是主动跟他打电话，打起去他那个电话也是老占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也发了短信，后来我孙女，再后来我孙女也发个短信给他，妈妈，我要进仓做手术了，我想你来看看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妈。那天没来，到进仓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孙女儿加油，奶奶在那里等着你。我说奶奶明天叫你妈妈来看你，他就说我不要，我怨妈妈。当时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妈妈的。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那天晚上也没回去。我知道那个大化疗是难受的，又呕又吐又拉，他就说奶奶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奶奶呀，我怎么不会跟那些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啊，我怎么会，妈妈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我又还要受病痛的折磨。在这个时候我心里也很难受，我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跟他把妈妈找回去。我现在就是想请求佳欣妈妈，做手术的费用也够了，又不要你什么，还有那个骨髓啊，也有好心人也捐助了，我就想你来看看他吧，聊聊我佳欣的心愿嘛，让我佳欣的成长过程中也快快乐乐的嘛。如果是躺着现在还在排异期间，如果是排异

0: 嘉欣妈妈听到了吗？如果排异不成
1: 功，再排异期间不能通过，你们也都是不要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带走遗憾走吧。
2: 阿姨，这个首先这个十年你也很辛苦，你也多保重，但是他现在第一个他是在排异期，先资助他50,000元作为他那个手术康复，如果顺利的话，康复以后他还需要一个康复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的支持。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给他发起捐款，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来挽救我们留住这个美丽的小生命。嗯，也10岁。
3: 其实奶奶，我觉得把心放宽一点，这十年你的孙女是一个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你看她一篇文章可以给自己筹的首付费，这是爱的价值。不是说她那篇文章那几个字怎么值钱，而是说她的文章写出了你们的这个深情，这份感情打动了天下人。
0: 奶奶，我一再说你要坚强，你乐观，孩子就收到的是好的信息。
1: 我每次他生病的时候，我心里再痛，我都是挂着笑脸。
0: 对，笑脸给孩子好的信息。然后你要知道，这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嘉欣，你的力量是很大的。
1: 谢谢。
4: 这位善良奶奶用爱抚育了嘉欣，让嘉欣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然活泼开朗。他们都用善良的心去理解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跨过每一次困难，用坚强不放弃的行动去追求幸福。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
1: 是
0: 就迅速帮你展开调查。来，请到前面来，是是看看儿媳妇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来，淑东，请。
5: 蒋全芳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最后一次联系到您的儿媳妇，当时她说她是在成都的周边打工，但是有些遗憾，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所以信息比较少，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1: 谢谢，
6: 谢谢。你们从小把我养大，辛苦你们了。丫丫奶奶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会好好孝顺你们的。妈妈，你在哪呀？丫心想你。你能不能来看我一眼？丫心妹妹都很想你。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想来也是一个人嘛，我也理解他。我后来就说，那孩子，我嘱咐你吧，在我生命当中，我也不能失去我的孙女呀。
0: 准备好了吧，奶奶？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亲妈妈，也不要让她带着下走吧。求求你来看看我们的家信吧。

0: 嘉欣奶奶，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啊！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在哪里啊？
0: 找到了。您别急，您别急，我们是刚刚找到的，刚刚联系上了嘉欣的妈妈，啊，而且我们跟她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她也非常的着急，她也没有想到小嘉欣现在是就这样的情况，她也心急如焚，而且她其实觉得特别的愧疚，特别对不起女儿，她也一再表示马上去看女儿。
1: 我也理解她，她好不容易有个家，如果是因为我的孙女，她把她的家散了，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0: 我们跟她打电话，留了一段录音，您现在听听，先听听录音，听听她怎么说啊？来，嘉欣奶奶，我们一块听听。
2: 嘉欣，我是妈妈。妈妈手机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话号码也换了，就没有存上。电话号码也没有联系到。前段时间妈妈生病了，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当中，就没有回来看你。妈妈给你道歉。我每次听到说你刚刚做完手术，想妈妈了，妈妈就回来看你，到医院来看你。妈妈也想你，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不管你，不要你。对不起，宝贝。都是妈妈让你受这么多的痛，嘉欣是最坚强的，嘉欣一定会好起来。以后还要考大学，还要挣钱给爷爷奶奶花，长大以后要好好的孝敬爷爷奶奶，他们待你不容易。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0: 放心啊，您回去的时候嘉欣妈妈也就赶到嘉欣的身边了，我们一起去给小嘉欣加油好不好？
1: 好，谢谢。
3: 明天对你们全家来说都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祝福奶奶，一起鼓掌。
0: 我们一起帮助你。
3: 奶奶加油，嘉欣加油。
1: 谢谢
3: 奶奶对儿媳妇的理解，小嘉欣的懂事都让我们心疼，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一种力量，祝福他们，为他们加油，希望小嘉欣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4: 在得知女儿的情况之后，嘉欣妈妈第一时间去往了嘉欣所在的医院看望嘉欣。在赶到医院之后，嘉欣妈妈立刻换上了隔离服，她见到了嘉欣的奶奶。嘉欣妈妈首先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嘉欣的照顾和关爱。奶奶抱着儿媳泣不成声，然后奶奶带着儿媳一起去病房看望小嘉欣。今天终于盼到了妈妈，母女相拥而泣，妈妈紧紧抱住了小嘉欣，这个拥抱包含了所有对女儿的想念和愧疚。
5: 妈妈，我好想你。
6: 妈妈也想你，乖乖。
7: 我送妈妈
1: 去呀，去呀。
4: 虽然这对母女有两三年都没能见面，但是再次团聚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化了一切，也感动了在场。

0: 的所有人。
1: 妈妈给你买了衣服，宝贝。不用谢。
2: 是什么呀？
3: 妈妈买的衣服。
2: 喜欢吗？
1: 喜欢。哎，米老鼠，这里还有个背心。
0: 妈妈给嘉欣买了漂亮的新衣服，嘉欣也给妈妈展示自己写的作业。这是只属于他们母女两人的时光，而且他们也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约定。相信小嘉欣在妈妈和奶奶的关爱下，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定会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嘉欣加油！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

0: 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 赶快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

0: 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 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6: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

0: 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嗯，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这样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福，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印象是非常的痛苦，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身世。十几年来我偷偷的在做一件事，连我姐姐也不知道。
2: 他为何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爸爸？为何会对妈妈有着痛苦的回忆？十几年来他瞒着姐姐偷偷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在我印象里面，只有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在养父家生活。
0: 养父家当时就一个人？
1: 那个时候就我养父一个人。哦，
0: 你们在他家生活了多少年？
1: 我记事起就在我养父家生活，一直到现在。
0: 妈妈也在那儿？
1: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妈妈就是吊在那个梁上，然后我就拉我妈妈腿，然后我妈妈也不讲话，我就上外面跑。我家里那是没人，就我奶奶在前面院子。我奶奶问我跑什么，我就跟讲我妈妈在梁上。啊，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死因。
0: 你爸爸怎么解释？
1: 我爸爸也不告诉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告诉我。
0: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养父过吗？
1: 一直过到现在。
0: 养父一家对你好吗？
1: 也说不上来好，也说不上来坏。
0: 什么时候知道是自己的养父？
1: 那一次我上五年级，那肚子疼嘛，那时候我爸爸他在家里卖棉花，他就说你死一边去，你死了我都不管你。那时候反正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婶婶说的，你爸爸人就那样，他然后就说不管亲的不管养的。那时候我就真正确认他不是我亲爸爸，要是亲爸爸我就自己在想他不会对我这样。那时候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亲爸爸是谁啊，
0: 想找
1: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时候想起来要找爸爸？
1: 就是那个厂里，就是人家不有看门卫的嘛，我们那时候都喊叔叔阿姨不，我们四点钟下班就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然后就时间一长了嘛，一熟了嘛，他又哪里的。我说我外公外婆也在四川的，啊，四川什么地方的？我就知道是一个二郎庙镇。那你怎么知道？我上五年级呢，就那放学嘛，我家里那个大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徐翠花，二郎庙镇。但是我妈妈的模样我记不清楚。等到我姐姐说我是四川人的时候，我姐姐也不告诉我。我姐姐把我当小孩，我妈妈是怎么死、怎么自杀的，得的什么病，我一无所知。我只有找到爸爸，才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姓什么。
0: 你后来拿这个户口本什么的回四川找了吗？二苗村？
1: 去回去找身份证的时候，我找不到了。为了找身份证，我还给我奶奶吵了一架。我说我妈身份证呢？他说就放在那里，放那里我问哪去了不知道，问谁拿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就在工厂里问啊。我知道我是四川人后，我碰到打工的同志，只要是四川的我都问，问在哪里，问

0: 你就想方法能不能找到爸爸，也偷偷的找，反正没告诉姐姐，怕找不到了让姐姐难受。像这个弟弟这种沧桑、这种苦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乱找。经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寻父之路。难得的是。
1: 刘福始终保持向上的状态，他把热心人的帮助记在心里，并竭尽所能将温暖传递。我打工积攒下来的3000块钱，就是下了班之后，我想去银行存，然后路过一家超市，买了一袋面条，然后还剩10块钱。 我就去银行存，走在路上看到人家汶川地震捐款的，我就放到那个捐款箱里就走掉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在想，反正我自己的家人在四川，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希望我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他。
2: 捐了多少钱？
1: 2900多块钱。
2: 十几块钱这一个月怎么过啊？
1: 反正就拿一板面条自己下着吃。
2: 真伟大。
1: 你和你姐姐一直没分开过吧？我和我姐姐一直到我姐姐出去打工的时候给我姐姐分开了。哦，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怎么样？我跟我姐姐关系非常好，非常好。就是算气那时候来讲，也没有钱去大医院，在小医院人家给做个手术，然后就在那吊水。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
2: 他也没吃东西，一说我姐说不饿，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现在想不想见姐姐？我想见到我姐姐。想见的，那咱们请姐姐上场，好不好？好。好，请姐姐来。
3: 你现在在哪工作呀？没有工作，
4: 没工作哈，在家待着。
3: 那靠什么生活？靠就做了地，老公就是也给人打工，
2: 在家打工哈，
3: 没有固定的工作。
2: 你应该比他清楚，妈妈是怎么回事？
3: 妈妈是一个人贩子吧，过到唐山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拐到安徽，一直就在杨府家落脚，就过了那么多年，因为被那个叫妈妈打了多少次。
2: 打你，为什么？妈妈就是，
3: 有病那一年吧，也快要不行了。妈妈就问我，孩子，如果妈妈不能把你给弟弟带大，对不起你们两个，你要去找爸爸，你一定得要记住，就是四川省江油县民警公社九大一岁。
2: 爸爸是叫吴德寿，是叫吴德寿，我也弄不清，不知道在哪地方也找，
3: 见了就问。
2: 问你啊，妹妹，像爸爸妈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弟弟？
1: 不敢给弟弟说，
2: 怕他承受苦难。
1: 承受
3: 不了。
1: 弟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就是我们庄上那边不有一个鸭子厂吗？就抓一只鸭子1毛2分钱。
2: 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挣个1000多块钱，要多的时候也就挣个2000多块钱。反正我这几天虽然说在这里吃吧喝吧，我自己特别着急心里。
2: 回去干活好挣钱。
1: 我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来这么多天，因为我家里就190块钱，我老婆就给我装在口袋140块钱。她说你出去手里也要有个钱。 因为我老婆怀孕5个多月了，
2: 哦，
1: 我也不知道这几年她怎么生活。
2: 去找爸爸，充满信心，好，走向希望之门，也许父亲就在里边，走。
3: 只有找到爸爸，我们才能得到温暖。
2: 原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把爸爸请过来。来，孩子，把爸爸请过来，来。
1: 谢谢大家帮我走了，爸爸，谢谢大家。
0: 哎呀，这真是不容易，想到过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一儿一女吗？这是你亲生的？
2: 是，我亲生。都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不到、哦、
0: 找了这么多年，爸爸一直在找你们、嗯、弟弟说一下，终于找到父亲了、嗯、你心里怎么想？
3: 特别特别高兴，
4: 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终于找到爸爸了，我有自己的亲妈妈，特别高兴。
3: 我们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再也不是野孩子了，和别人爸爸是一样的。
5: 相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在望你，我说是喊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梅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5: 他为何没有名字？为何不知自己家在何方？他为何说话不敢直视人的眼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6: 当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同学们叫我小贵州，同学们说听我爸爸说你是从贵州被拐卖过去的，那时候我就想家，每天开始逃跑，每天抓回去都被养父暴打，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每天关在那屋子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来。后来我跟我养父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怎么拴我，我都不怕，我还是要找我的家。
5: 14岁的永华因寻家一直没有线索，无奈流浪贵阳街头，却不幸再次遇到坏人，被骗缅甸，开始了一段长达10年的异国黑工生活。
6: 刚去的时候不知道那里叫缅甸，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起来挖那个石头，每天挖到天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休息，那时候特别危险，有时候在下面挖的石头的时候上面会滚石头下来，有时候会砸伤。
0: 真的挖了几年？
6: 挖了10年。
0: 十年
6: 、哦、那时候感觉找父母的就绝望了，绝望了就没什么希望。后来认识了我在缅甸的阿刚阿哥，就是那时候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
0: 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

0: 他爷爷是中国人，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他就好心叫我去他家住。住那时候认识了他的妹妹，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遇见他是最开心的时间了，每天跟着他上班开开心心的。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过得特别开心，感觉有家的温暖。
1: 孩子叫什么名字？
0: 孩子叫咏梅。
1: 咏梅。
0: 嗯。
1: 为什么叫咏梅？
0: 因为我媳妇叫阿梅，就喜欢取个咏梅。
1: 你给起的？
0: 嗯。那时候在缅甸，因为那边战争，因为我的媳妇在战争中失去了。
1: 失去什么呀？
0: 失去我的妻子。
1: 妻子怎么失去的？
0: 缅甸内战，妻子被那个炸弹推过来，他推了我一把时间。
1: 他推了你一把，救了你。
2: 当时生活绝望，亲人离去，家人找不到，什么都没希望了。后来呢，给他二哥说，叫他二哥把我送回中国来。
3: 妻子的临终遗愿依旧是想让咏华回到中国，希望他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父母。
1: 孩子呢？
0: 跟着我二哥在一起。
1: 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
0: 一年只见一次面，那是我二哥约定的。
1: 二哥约定的。你回缅甸见他？
0: 不是回缅甸，回那个中缅边界去见那个口岸。
1: 在口岸见一见。
0: 啊。
1: 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只见一面。
0: 是。
1: 今年见女儿了吗？
0: 今年没见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却错过了时间，没见了。
1: 哦，你曾经想到过自杀？
0: 那时候是绝望了。
2: 我一年只能见我女儿一次，那我今年错过了。3年前我遇见我最爱的人，但是他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爱人，没有家人，我很绝望。
1: 我希望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妈妈或者爸爸站起来走向那儿，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再继续，如果找到了，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0: 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安美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1: 准备好了吧？
0: 就跟缅甸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绝望了，找父母没希望。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啊，你好，
1: 我是寻人团的树洞。
0: 实在抱歉，要告诉你的是，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中，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
1: 因为你的线索啊信息都太少了，包括我们可能也只知道小贵州。

0: 的这个名字，包括你在贵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不要失去希望，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好吗？
1: 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
0: 然后我们更多的人会帮助你继续找妈妈，好吗？
1: 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我爸爸怎么在哪儿？
2: 我会继续找下去的，会好好工作，赚到钱，找到父母，会养活他们的。
3: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永华早点回家。

0: 上大学了？
1: 对，我现在上大二。
0: 大二哈，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爸爸。我叫徐梦英，今年19岁。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我脑海中的爸爸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2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我4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然后就是过了半年，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0: 你就跟妈妈长大了？
1: 没有，因为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她一个人去了海口打工，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0: 爸爸也不在爷爷奶奶家？
1: 对。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0: 就说15年没见爸爸了，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还知道吗？
1: 他走的时候我只有4岁。
0: 4岁，
1: 我什么印象都没有。我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爷爷奶奶说我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我也问过我妈妈，然后
0: 你妈妈说你爸爸什么？
1: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就是有一年过年，家里也没钱，然后他就问我爸爸，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呀？过年也回家没钱。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他就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我在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0: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1: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他们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0: 哦，你还有个姐姐？
1: 对。
0: 姐姐跟着谁长？
1: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0: 那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1: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不在我身边，然后我有时候看到就别的孩子
0: 都有爸爸，
1: 他们有爸爸。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你们两个走着怕滑跌倒了，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他就坐在他爸爸身后，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我自己坐在后面。当时特别难过，就想我爸爸在哪儿啊，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2: 小英时常问自己，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第一名的我开家长会？
0: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么大的家庭压力。
1: 前年高考，
0: 前年高
1: 考考了630多分。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嘛，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陪我。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有同学陪我。但是直到高考前一天，我那个同学他爸妈就来接他说。哎呀不行，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但是我当时还是想就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就是让自己考的成绩高一点，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呢，就能看到我了呢。
0: 好孩子。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1: 知道。
0: 他们同意吗？
1: 他们同意。我奶奶也来了。
0: 奶奶也来了？
1: 对。
0: 哦，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奶奶。哎呦，奶奶那么年轻啊。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
3: 2001年他走了以后啊，一样的都没回来，一个劲儿没有给我家人联系过。
0: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3: 一个女孩，一个儿子。
0: 哦，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两人抚养着两个孙女儿。奶奶哪来的钱啊？
1: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0: 种地的钱哈，卖粮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种心情，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人心疼。这么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对吧？来，领着去找去。
1: 我想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爸爸。我想找到他，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0: 准备好了，孩子啊。
1: 你快回来吧。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我估计你也猜到了，确实很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爸爸的线索。我们一是期待爸爸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看到这么优秀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盼望她回家的家人能够早日回来，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这些年中，和你一样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肩膀，有很多的怀抱，可以给他们温暖，给他们依靠，给他们爱。可是你是全家人的依靠，虽然你很坚强，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渴望依靠，渴望爱。所以小莹，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怀抱，把他的肩膀给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0: 母女相见，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和怀抱。
1: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2: 我从来不知道小英这么多心事，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直到找到为止。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给她一个19岁小孩应该得到的爱。
0: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继续寻找箱子里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

0: 泻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

0: 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 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

0: 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他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嗯，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

0: 减少了。
1: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3: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3: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3: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3: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3: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7: 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教过儿子的这个武术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这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卫生院有5里路，那时间里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这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他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随家的孩子里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里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这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的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
0: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1: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里我们鱼肚里有没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

0: 去大厅里去问。二十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0: 我看到我的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人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Oh, my God.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嗯，
1: 我感觉很高兴，嗯，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兄弟们上场。
0: 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2: 未言寻找，未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侯斌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女子要尿尿，喊叫她妈，叫她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找，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根本上找着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湖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就考虑到这100块钱，这都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怎么办呢？又没得钱了，都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都包个胡子就不要去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惯性转来了，惯性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来了。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药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顿没药，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正在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要是家里面的话，攒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他在一个班才挣30块钱。挣了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一点钱。假如说是有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一轮掏得出来了。

0: 我个春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看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1: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2: 对，
1: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3: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 DNA 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封啊，有下落了
4: 啊，有下落了
3: 啊，
4: 哎呀，人家太好了，太好了，
3: 真的告诉你，
0: 谢谢。
4: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了，来高兴，请个假吧，赶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方便，买点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还过嘛。另外弄啥嘞？你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5: 说打给谁呢？
4: 打给儿子和闺女啊。
5: 啊。
4: 就是回来的话，哎呀，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6: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两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7: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的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踢到院中间了，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

0: 说一声，儿子早，你们早晚呢。
1: 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2: 小宝，过去浪跑啊！
0: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3: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偷偷的哭。他吧，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0: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的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4: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
5: 还带了孙子，
4: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哈。
6: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4: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7: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搭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4: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9: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10: 昨天下午
9: 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0: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9: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10: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9: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11: 高兴，
9: 高兴是吗？

0: 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1: 哦，也能吃着饭，也能睡得着觉，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2: 放鞭炮嘛。
1: 放鞭炮。还有吗？
2: 举些这个几桌席嘛。
1: 几桌席。
2: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1: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2: 太好太好。
1: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2: 好嘞好嘞好嘞。
3: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管、反管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4: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未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给出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5: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6: 好，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给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的，
5: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6: 38年了。
5: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6: 好，
5: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6: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

0: 泻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

0: 出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 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

0: 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渗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0: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

0: 的循环。
1: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3: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
0: 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

0: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

0: 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
5: 啊，
2: 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

0: 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呀？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
1: 嗯。
2: 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2: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
1: 掰
2: 半，
1: 着吃，
2: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就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2: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2: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看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

0: 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他很担心，所以他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2: 有一次，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
2: 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嗯，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嗯，好
1: 好,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3: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3: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 又想到康尔，如果我

0: 子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就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0: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十一点钟到城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九十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两个棉裤，两件棉衣，一件毛衣，还是冷。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四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0: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
2: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解贪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脚的人。
0: 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去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谁谁的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
2: 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心里印就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
0: 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选择坚强地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3: 19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19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02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

0: 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啊，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0: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是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的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2: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两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一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0: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啊，只是告诉你医生。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0: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继续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只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0: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都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的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玉君健老师。
3: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他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4: 四杰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

0: 城市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1: 我现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疑似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2: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3: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拐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4: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去，好不好？好不好？阿姨不哭了啊！
1: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给妈妈。

0: 不错了。那不错了。
1: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2: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1: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总有一天会回来。
3: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4: 我是在外科医生。
3: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2: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4: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3: 今天你就带的是，
2: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3: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4: 这是您的？
2: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4: 对对，
2: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5: 很合适，
6: 我的也好，
5: 很漂亮。
3: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

0: 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2: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嗯，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哦、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7: 那么大鹏当

0: 出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

0: 雾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一下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

0: 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3: 哇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8: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

0: 和经历。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
9: 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
4: 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

0: 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嗯、戒熬夜啊、嗯、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李淑萍，从安徽来，今年37岁了。我来找我的亲生父亲，曾经爸爸给我安全感，给我依靠，也是我的大树。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31年前，6岁的淑萍和妈妈、弟弟同时被拐。从此，瘦小的他挑起了保护妈妈和弟弟的重担，因为他一直记得爸爸交代给他的那句话：“你是姐姐，要保护好妈妈和弟弟。”
0: 虽然我很弱小，我仍然是他们的依靠。现在我要告诉我爸爸的事，你交代的事，我现在我做到了。
2: 你好。
0: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来，孩子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0: 从安徽来。
2: 安徽来哈、

0: 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来找爸爸的。
0: 找爸爸？
1: 哎，
0: 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1: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分开。
0: 五六岁，
1: 嗯，
0: 你还记得？
1: 我的记忆是很模糊，但是我记了一、哦、记忆了一段和我爸爸在一起的。
0: 哦，和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1: 是很温暖。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好像是在一个肉联厂上班嘛。
0: 哦。
1: 我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有一天，他带我去走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看到天快黑，我就很害怕。我说：“爸爸，天都快黑了，我不敢走黑路。”我爸爸就说：“你别怕，因为有爸爸在你身边，爸爸会背着你，你趴在爸爸的背上，把眼睛闭上，你就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了，我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因为当时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温暖，很幸福，只有爸爸才能给我这种安全感。好了，这件事过去了，第二次我爸爸走亲戚，也是在那个路那田地里面，我爸爸就看那边有草，他让我站着，他编了一个蝈蝈当礼物送给我，当时我们特别的高兴，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感觉我好幸福那时候。然后没有多久，我爸爸就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回到他上班的地方去了。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我要去上班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因为外边也有坏人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爸爸的话，我说好。在那天，我妈妈也不知怎么了，偏要去上街给我弟弟去买袜子，然后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到街上就碰到一对安徽夫妇，他们就把我妈妈扯呀扯，拼命的扯，我也拼命的往后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你们送回家。”当时我是个孩子，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真的能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就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和我妈妈弟弟就来到了安徽。当我们来到安徽，当我看着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这是哪儿？这不是我家。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当时我的养父就出来说：“不准哭，不准哭。”看见他很凶的样子，好像他会要打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把我妈妈、弟弟和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三间小房子，没有隔层。他又是个屠夫，他是个杀牛的，他经常杀牛，还有活的牛，因为牛和人都是住在一起的。他把那杀的牛头都挂在悬梁上，还有满屋子都是有血淋淋的牛肉，还有牛皮腿啊，全部都看得很诡异。本来我就胆小，我自己又害怕又恐惧，特别的害怕，心里面不仅是这样，然后在我床边他又放了一口棺材，更是我心里面更加的害怕。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我只有把那被子蒙起来，眼睛闭上，就连小便，我半夜想去小便我都不敢去，我只有憋到早上我才能去。即使这样，我经常就会想起我爸爸，他曾经给我那么温暖，那么幸福，那么安全的那一段时光，让我忘不了，所以我就想找到他一次。然后他就经常的打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冬天，好像我在邻居家去看电视，当我在邻居家看电视，我听到我妈妈被打的惨叫声，我马上就跑回来了。当我推开门，我看到我妈妈被我养父用皮带在抽倒在地，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不要打我妈妈了。我看到是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然后他就把我推开，他不管，他就要打。打了一会儿，他打累了，他把我妈妈推了。我妈妈那时候穿得很单薄，推到外面，让他冻得直哆嗦。我看我心也是很痛很痛，说不出他。

0: 我感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我爸爸身边，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这么多被他们打。
1: 那你妈妈在他们家常年这么被打，你用什么办法保护妈妈？
0: 我只有经常的干活，而且收饭、地里活全部都去干，然后我把所有的活干好做完了，我妈妈才少挨打。
2: 但是我爸爸曾经说让我叫我好妈妈、我弟弟，我就想着我时刻的都要在看到我妈妈在，我要去保护她。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一样，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也要去保护我的妈妈。
1: 你们在这个养父家生活了多少年？
0: 31年。
1: 31年。
0: 是。
1: 这当中，你妈妈应该知道你们家地址，没回去找你爸爸。
0: 因为他是个文盲，他曾经被他打的，他自己跑也跑不出
1: 哦，
0: 去。
1: 也不认字哈。
0: 对，不认字。
1: 他也不告诉你，让你找。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5、6岁吧。
1: 哦，太小了。
0: 对，因为我很弱小，
1: 弟
0: 也
1: 弟
0: 没
1: 多
0: 有
1: 大？
0: 男，弟弟才几个月。
1: 哎呦，那不行。
0: 对。
1: 生活了31年啊，养父一直这样对待你们。
0: 是，一直。
1: 你妈后来跟他有孩子了吗？有弟弟妹妹。
0: 有个弟弟。
1: 你后来在他们家上学了吗？
0: 上学了，也没有顺利到那个读完书嘛，就3天打鱼2天晒网。
1: 读到几年级？
0: 读到5年级。
1: 哦，弟弟上学了吗？
0: 弟弟也读到5年级。他辍学以后，被我养父吓得神经失常了嘛。
1: 哦。
0: 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养病，我要照顾他。
1: 哦。最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最害怕的时候，我只有在我经常烧饭的地方那个灶台，我在那边哭，一边哭一边心里在想，我想到了我爸爸，我说我一定要去找，不管我做多大的牺牲，我一定要去找他。我爸爸就是我们的大树，现在我妈妈和弟弟，我要守护的，我要照顾的，我就是我妈妈和我弟弟的大树。
1: 这些年一直想找爸爸，
0: 一直，
1: 但只是想，没有什么行为吧？
0: 有
1: 什么呀？
0: 在我15岁那年吧，那是我整病都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出去打工也
1: 才能找爸爸。
0: 对。
1: 去哪儿了？
0: 去广东。
1: 你觉得只有离开家，在外面才能找到爸爸，是吗？你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吗？
0: 我给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也让我出去找。她说：“孩子，你去找你爸爸去吧，到渡口去找你爸爸。”然后当时我那小，我根本不知道渡口是哪里，所以我第一的方向就是出去打工。在我打工的路上，我到了广东。被厂里面分下来，好像就上班了嘛。我就四处的打听，因为那里有5湖4海的人，我就问了好多四川人，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渡口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他们说有是有这个地方，但他们也没有说详细。我见个四川人，我就问一下，他就只是说渡口是属于四川嘛。哦，好像把他们都问烦了，他们觉得我像神经病一样，所以我就精神上就受到了崩溃。我在厂里面，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就从楼上跳下来了，是我精神崩溃了。
1: 跳了几层楼？
0: 从2层跳下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厂里面就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苏醒，在我在我嘴里面一直在念叨，我说爸爸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老乡在照顾我嘛，他就听到了这句话，就把我的养父打电话让我养父过来了来照顾我。我是不想看到他了，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有多恨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每到给我送药我都不愿意吃，我不愿意醒来。好像我老乡就把我的手和脚都捆起来，然后用那个勺子把我的嘴巴给它这样翘着，然后灌里面。我还是不愿意吃，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能感受到我小时候和爸爸 在一起的时温暖时光。

0: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1: 一个多月。然后有一位八九十老奶奶看了我不吃药，她就在我的门口说，她说李平啊，你要吃药，如果你不吃药你怎么能好，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怎么能好，怎么能去找你的爸爸。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我说我吃药，我要坚强，我要坚强的好起来，站起来。我就听了他的话，把药吃了。吃完这以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光靠吃药，你是恢复很慢的。他说你要锻炼，就慢慢的扶着床边，我自己站起来。但是当我站起来，我全部都是晕的，站不住。哎呀，我一下子蹲下去，我就一下就坐下去了，就好像很弱，身体很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我扶着两边，我慢慢的扶着，到最后我终于站起来了，靠我自己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扶着这墙，慢慢又回到我的床上。我天天那样锻炼，然后我养父他就要扶我。我说我把水推开，我说我不要你扶，我要靠我自己站起来，我要靠我自己完全的恢复好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想，我只有我能好了，我才能去找我的爸爸。
0: 一个多月之后出院了。
1: 对，
0: 出院了，回老家了，回养父家了。还是
1: 出院了就跟着我养父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弟弟都在安徽，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呢，我的养父就给我介绍了一桩婚姻。当时这个婚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心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找我的对象，我要找个能出去打工的，他能带着我，我能跟着一起出去
0: 找爸爸。
1: 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就逃走了嘛，逃跑。我走的时候把火车票都买好了，好像快要检票的时候，当时我又想到，因为我妈妈和弟弟还在我养父那里受苦，我说我还是不能走，我还要回来照顾他们，我就不能走，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接受我养父的婚姻，我安排了这种婚姻，我就结婚了。
0: 你跟这个丈夫有孩子了吗？后来
1: 有
0: 一个孩子。两个？
1: 两个孩子。
0: 两个、嗯、一男一女。
1: 一男一女。
0: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能够完完全全出来找父亲？
1: 因为那是我和我丈夫离过婚后。
0: 哦，你离婚了后来。
1: 嗯，因为我两个家庭，我经常的帮我娘家去干活，我还经常拿点钱去给他们嘛。我丈夫就感觉的他自己经常的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离婚的嘛。所以我说还是要靠我自己，我靠我丈夫也没有安全感。当时我就想到我还是靠我自己去找我的爸爸，只有我爸爸才能给我那种安全感，我爸爸才是我的大树，我只有这样。我自己本身就很弱小，我也很恐惧，但是我还是得坚强，我还得要照顾我的妈妈，守护他们，要一定要守护他们。
0: 孩子留在婆婆家。
1: 是，但是我老公说孩子归他，我也没有强求。我就说我既然我欠你那么多，我就净身出户了嘛，我一分钱财产我也没分他们的。
0: 然后就回到你妈妈和弟弟家了。
1: 我也没回到那里，我还住在我丈夫家。我正因为我要照顾照顾孩子。
0: 虽然离婚了，但是你还住在那儿。
1: 嗯，是的。
0: 你在你老公家，你还能照顾到你妈妈和弟弟吗？
1: 我能照顾。
0: 具体怎么照顾啊？
1: 就是我经常回去帮他们干农活，每回去我都跟我妈妈带着吃的或者衣服呀，跟他们就这样照顾他们，我妈妈就少受一点苦。
0: 听说你还给你妈妈盖了房子。
1: 是的，因为
0: 在你养父家那个村里啊。
1: 在我养父家里面，因为我养父那也有一层楼房，但那个楼房他没有给我这个弟弟，他给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0: 哦，
1: 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和弟弟我就没有安身之处，当时我就想到了要给我弟弟。

0: 也盖个房子，要他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才有安全
1: 觉得
0: 感。
1: 你算是个孝顺女儿吗？
0: 应该是吧，因
1: 你
0: 为，
1: 算是弟弟的一棵大树吧。
0: 对。
1: 那个春妹，觉得这个孩子算坚强吧？
2: 哦，这个孩子挺坚强的。你看，他一直说他胆小、内向，但是你像他支持着这个家，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比旁人经历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说他这个老家在四川，叫渡口，攀枝花以前就叫渡口。那时候的话呢，当初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最初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然后把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太阳城，这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一个消息。所以早些年你的父母应该也是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建设者，因为其实，在渡口或者说在攀枝花，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你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温暖。但是我相信以你的坚持。你能带着母亲、带着弟弟去找到父亲，我也相信这些年的苦难会让你更坚强，也会让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能够觉得自己完成了这份嘱托。你是最棒的，真的，我们相信。
1: 那个，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一开始是做那个首饰品的，
1: 首饰品是一个私人企业，
0: 对，是私人的，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0: 不能，
1: 能挣多少？
0: 一个礼拜做2000个，只能做100多块钱。
1: 哦，一个礼拜100多块钱，
0: 是，
1: 那你一个月才挣400多块钱，
0: 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1: 维持生活。
3: 我想问一下，你母亲和你弟弟他们有生活来源吗？
0: 他没有什么来源，因为我弟弟和我妈妈在吃低保。
1: 在吃低保。
3: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您那个母亲和弟弟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呢，首先是资助你母亲和你弟弟，给他们2万块钱，先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另外，对您个人呢，你们刚工作也没有收入，想给您个人再资助3万元，也缓解一下你的暂时的困难。
1: 如果今天我们帮你找到你父亲了，你跟他说什么？
0: 我要说，爸爸，你交代我事我做到了，还有爸爸这些年我受的委屈，我要来告诉你，以前在我的童年中我没有地方可说，我会趴在怀里，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好想你啊！
1: 真是可怜啊！
4: 真是听了他的叙述吧，让人特别心酸。你说一个孩子趴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其实是一种。最平常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感觉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特别是说他被拐之后，那么幼小，说实话，整天还看着他养父在那个家暴，欺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就是说最后也是精神失常了。实际上，说实话，他真是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这我也是非常希望呢，打开门之后，真是能让他爸爸出来，能让他就说再趴在爸爸的背上，再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温暖。其实真是，我们也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
1: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孩子？
0: 我妈妈和我弟弟也和我一起来的。
1: 哦，来，妈妈和弟弟来，我们见见。妈妈，慢点儿。弟弟知道姐姐是来找爸爸的吗？
5: 是啊。
1: 你想爸爸吗？
5: 想。
1: 想爸爸哈，真是好孩子。你能帮助姐姐照顾妈妈是吧？
5: 也能。
1: 也能哈，
5: 对。
1: 真好孩子。妈妈知道女儿今天来干嘛吧？
0: 他不知
1: 不
0: 道，
1: 知道。
0: 精神有一上，
1: 哦，精神啊，
0: 受了太
1: 那
0: 多
1: 我们就不问了。 好。

0: 弟弟，今天如果找到爸爸，这棵大树又在你们家帮你撑起一片天空了，你高兴吗？
1: 高兴
0: 啊。如果找不到也不放弃，你不放弃，姐姐不放弃，我们摄制组也帮助你不放弃，咱们继续找，好不好？
1: 好。
0: 好哈。好，搀着妈妈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摄制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树东，请站到这儿来。
2: 李淑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求助报名要寻人，我们收到了，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我们收到的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自己大概是6岁左右，和妈妈和弟弟一起3个人被拐卖到了安徽。你记得父亲的名字叫杨真华，好像是在肉联厂上班，你的家呢好像是在四川一个叫做渡口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3: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的寻人帖发在了宝贝儿回家四川群里进行了发布。随后我们又根据你提供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攀枝花市，随后我们把你的寻人信息递交给了四川攀枝花市刑侦大队，请求警察帮助。
4: 我们根据志愿者提供的父亲名字叫做杨振华，寻找到攀枝花市有多位名叫杨振华的男子，随后我们又根据年龄进行了排除，最终锁定了一名72岁名叫杨振华的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也加紧将李淑萍与杨振华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2: 那么这个杨振华到底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父亲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5: 我从小胆子就很小，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0: 准备好了吧，孩子？
6: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虽然我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好我妈妈和弟弟。为了这个承诺，我整整守护了31年。爸爸，我做到了。

0: 鉴定意见，杨真华，字李三超，李富平，生物学父亲。
1: 来，爸爸请坐。
2: 其实就跟刚才春伟老师说的一样，爸爸就是去建设，
1: 在渡口，
2: 对，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第一批老同志。今年已经72岁了。
1: 相信爸爸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们。
3: 我吃了死我的一次的张金花，找了你几年。
1: 爸爸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不知道。
3: 知道啊，我出来我也。他们出来这种我也咋生出来这是我的儿子七八岁了、结果7岁的没得。
1: 那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吧？
3: 一直在找他们了。
2: 爸爸生活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当年是因为几口人一块被拐出去的，所以等于一下爸爸生活全都像天塌了一样，所以找的也很辛苦，一直在想着你们姐弟俩。
4: 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我爸爸心里面一下子失去我们三种那种痛苦，我用我理解，因为我爸爸最疼爱我，用我理解的，我知道。
2: 其实今天听说能来见两个孩子，爸爸是连夜给他们亲手做了两个小礼物。来，让爸爸给他们打开。
1: 啊，真漂亮，小蝈蝈。
4: 礼物，是我爸爸。
1: 弟弟拿一个。
4: 就是
1: 温暖和悲伤的一个画面，爸爸拿着孩子小时候喜欢的蝈蝈。但不管怎么样，爸爸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儿女，找到老伴儿吧。
3: 相当的是你们好哦。
5: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孩子的母亲连同孩子一起被拐。我们会要求四川攀枝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追查人贩子。这中间呢，可能需要安徽亳州公安机关的配合，我们也会通知当地。
1: 妹妹，带着弟弟、爸爸妈妈回家，我们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家过去所有的苦都化掉，剩下的全是福。

0: 虽然这首歌根本就哪都挨不着哪，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真的特别高兴，这一家团圆了，团圆的一家，日后全是哒哒滴哒滴哒
1: 哒哒。一份嘱托，一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责任。淑萍用她最平凡的方式守护了妈妈弟弟整整31年。今天牵着他们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四口终得团圆。相信淑萍今后在大树爸爸的疼爱下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哦！

0: 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0: 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

0: 雾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

0: 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哦、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嗯、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
1: 嗯，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2: 哎
1: 嗯，
2: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
1: 嗯，
2: 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2: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2: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0: 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0: 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
6: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 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9: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9: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2: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2: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2: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2: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2: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着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1: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说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
2: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
0: 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宋路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家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3: 9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着吃的就捡着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也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4: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啊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1: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4: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1: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1: 去处哈，
0: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说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3: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1: 成家了吗？
0: 18、19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1: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1: 就是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

0: 化水平有限，就念了两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嘛，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1: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8-9年煤矿。
1: 什么原因是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啊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地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1: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啊，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都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1: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0: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碎片。
1: 未圆寻找，未爱牵。

0: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1: 帅
0: 呀、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1: 像
0: 像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

0: 还有印象吗？
1: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0: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1: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0: 找到了
1: 我都要去尝试。
0: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2: 在白山。
0: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2: 我租的房子。
0: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1: 愿意。
0: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1: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人。
3: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2: 我没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子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的。
0: 你就夺不回来哈。
2: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再离开他的。
3: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0: 对，
4: 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0: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1: 花了300多块。
0: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2: 100块。
0: 好，我们祝福她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5: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1: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2: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5: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名叫周老虎，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7: 儿子，你的老二代妈妈叫你啊，妈妈就叫你，你听见了吗？
5: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她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她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0: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7: 谢谢。
0: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7: 下一个月满70。
0: 你找什么人呢？
7: 我找我儿子。我很想他。
0: 你什么时候跟儿子分开的？
7: 2009年。
0: 怎么分开的？为什么事儿啊？
7: 他在外面打工，距离给很远。我说这个户口簿跟这个身份证经常都要用，想用就要用，经常都要寄过去寄过来，害怕在中途寄脱了。我就跟大儿子说，我说你们两个的户口本一个一个给人保存给人的。当时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向一个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户口本，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向你跟他说清楚。 他见到户口本他就说，妈，你户口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就把我分了吗？我当时还是没想起跟他解释。
0: 姐姐别老哭，哭会把眼睛都哭坏了，由不得自己哈。
7: 他失去联系那一个月，他给他哥发了个短信，短信时候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那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一个多月了吧，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欠他。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妈妈叫你，你听见了吗？我大儿子因为那个短信嘛，他很着急，他说我弟弟不见了，我弟弟在外面出事了，他说当时我
0: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7: 当时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两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0: 那儿子今年多大了？
7: 77年的。
0: 你们后来找了吗？
7: 找，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
0: 他如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7: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0: 很孝顺啊，怎么个孝顺法啊？
7: 他起初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几年家里没有钱，我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9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
0: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7: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症的过年他回来了。
0: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7: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坐着坐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开始打柴，
0: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子。
7: 不要我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0: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8: 所以呢，这就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的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0: 很大哈。
8: 哎，
0: 从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7: 没有，因为他
0: 在外面打工，
7: 外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只跟他借约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0: 回来用路费哈，
7: 要路费。
0: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7: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所以说我就没咋过说，就是电话联系。
5: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0: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3: 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7: 来了。
0: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7: 刘刚，
0: 来坐，孩子。
9: 你给老师好。
0: 哎，好。
9: 给我老师好。
0: 请坐，孩子。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9: 找过，
0: 也跟公安局报案了，
9: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
0: 啊。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9: 到现在也没消息。
0: 哦，没有任何消息。
9: 对。
0: 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9: 对，我是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
0: 哦，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9: 能理解。
0: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7: 哎，很好，
0: 挺好的。
9: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

0: 学的时候一块玩泥巴，一块上学，下雨的时候
1: 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哈。
0: 对，背着他上学。
2: 他哥哥对他弟弟很好，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0: 我记得有年大年三十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就买了包泡面回家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嘛，其实作为儿子的时候不是不想回家，就那外面很多无奈。
1: 妈妈别自责自己，两个儿子都特别理解你，包括小儿子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嘉宾说的那样，不会忘记母亲，一定是有别的原因。我希望我们的寻找能有结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周乐富女士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那我们收到了您的来信之后呢，根据您提供的一些关键线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出发展开寻找行动。

0: 周阿姨，道武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来，
1: 姐姐，
2: 高兴点了吧？
3: 啊，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1: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3: 20年。
1: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就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1: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3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就是号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

0: 也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
1: 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什么有什么危险有吗？
0: 啊，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1: 已经过去了哈。
0: 对，
2: 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这个说明感到特别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你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3: 儿子，妈妈不怪你，
4: 看见吗？这就是母亲。
1: 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高兴。
1: 好，领着儿子回家吧。
3: 啊，好啊。希望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0: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5: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了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嗯，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哦，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嗯，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0: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2: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2: 嗯，
1: 哎，
2: 嗯，
1: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很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0: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

0: 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

0: 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6: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结婚之前

0: 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

0: 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他叫侯铁成，来自内蒙古包头，今年已经65岁了，日常服药去医院做治疗是他近年来生活的常态。这几年里，他已经2次从死亡边缘挣扎着回来，但是一旦他身体情况好一点，他就会坐车到北京四处寻找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坚持寻找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谁呢？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好，这位大叔，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大叔，您坐。
2: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我叫侯铁成。我要找一个这辈子对不起的人，我给他道歉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儿子。
3: 为什么一个爸爸会说这辈子最对不起儿子，要给儿子道歉呢？
2: 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来往了。
4: 就主要是我的原因，然后让儿子不认我了，跑了都10几年。这也是我一块心病，
2: 因为我这个身体不是不太好了，所以说我特别着急想见他。
4: 我父母也都不错，干部家庭出身，生活条件也挺好。我们家呢是姊妹6个，我呢是倒数第2吧，底下有妹妹。我当时条件比较优越，因为那几个姐姐岁数大，都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外地，在家里头呢就没人管，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啥干的，所以说挺淘的。我是81年结的婚，结完婚以后，我父亲的房子给了我，那个房子也够大。就刚一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工人，那时候下了夜班呢，我就不回家，就在马路上看下棋，就是那样的，从来不回家。这个孩子呢，出生1982年9月15号，84年呢，到86年我就当了经营部经理了，就承包呢整个部门了。我一年呢，基本在280多天就在外头出差。
3: 哎呦，
2: 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小在我爸那儿，跟我妈两个他在那儿生活。
0: 您这么出差，一年200多天在外头，那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回来跟孩子相处。
2: 没有啊，这个孩子啊，到3岁的时候都不认我。
4: 回去以后，你比如你一进门，你首先得还没问老人呢，你就得看看我儿子，哎，长个没，是吧？怎么样？看见，说你抱抱他，他根本不让你。完了以后，我说看爸给你又买啥好吃的了，嗨，你这一拽他。他就不是往我妈那儿躲，就是往我爸那儿躲，这孩子根本不让你碰他。
2: 我妈和我爸也意识到了，就说你看这个孩子这么大都不认识啊，说你不行，就是让他回我们那儿住住。但是我实在赶上个机会了，礼拜日啊，就礼拜六或休息的时候带过去。但是这孩子不待，那我爸就在旁边看他吃完饭就还得跟爷爷跑回来。那个孩子，我那会儿太亲他了。那时候那个孩子，你不是包头那会儿没有香蕉吧？我去湛江开会，回来到广州买。那会儿那个出差是大提包。
0: 那是80几年啊？
2: 83、84年吧，1毛多钱一斤嘛，买回大半兜子，因为咱们少见那个东西，不知道，就拿那个帆布兜子就装起来。回来。从广州到北京得20多小时，从北京到包头呢17个半小时，还是特快。我那天就特别着急，到了北京站的时候，哎呀，不敢出站，就急得往回跑，半夜到包头2、3点钟呢，赶到家快3、4点了，哎，把他弄醒了，
0: 孩子正睡呢。
2: 睡的呢，那个香一看那个香蕉都黑，咱都不知道黑的。
0: 那都坏了吧？
2: 坏了，让孩子吃了两三个，那人家都不吃了，我还咬一口还吃，可把孩子弄两天拉肚子，那真亲。
0: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孩子跟您接触少，物质上能满足他，
2: 能满足，
0: 但是精神上跟您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2: 对对对，
0: 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2: 没有，一点没有，
0: 就想着给孩子吃好穿好就玩好就行。
2: 对，随着这个时间那个长，完了他就不太幸福了，我们两个离婚了。
4: 他认为因为我跑到外面多，当了经理以后呢，这个老不着家，回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误会，所以说这个就感情破裂了。而且咱们这个也倔，就我在家里我是吧，我横竖都是我呗，就有点霸道。
2: 离了以后呢，没到一年我父亲没了。
0: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2: 他三四岁吧，好像就是这么大，受了沉重打击了。
0: 孩子当时给了谁呢？
2: 给了，判给我了。
0: 判给您了。
2: 那时候这个孩子我一天跑的也没时间，那就让他妈带。
0: 判给您了还是让他妈带？
2: 我给钱嘛，就是给他生活费。到90年代呢，他不就上几年级了以后呢，厂子咋的，就是那下岗了。
0: 哟，弄什么呢？
2: 我还做我那老本行，弄得我那阀门。
0: 以前是没时间陪孩子，
2: 对，
0: 现在自由职业了，虽然说经济收入不以前了，但是您陪孩子时间应该多了。您有没有想到我应该多跟孩子聊聊天啊？
2: 没有那个意思，我现在后悔不就这儿了。就是我说最对不起我这孩子，太优秀的个人。
0: 那个时候您白天出去干活，
2: 对，
0: 回来以后有时间干嘛？
2: 打麻将。
0: 跟家打麻将。
2: 打麻将喝酒啊，没管过这孩子。
4: 就是思想吧，特别低沉，就怎么形容这个事儿呢？因为反正就是不愿干啥。
0: 孩子有没有主动跟您说聊聊天？说爸爸，我跟你聊聊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学习学作业什么的，有找您聊过吗？
2: 他就是开家长会跟我急过。
0: 怎么急的那件事？
2: 人家老师要求必须家长去，我说叫你姑去我不去啊。
0: 为啥呀？
2: 那就是没有这个意思，这真话啊。就是你等人家说就得家长去，我说你姑不是家长吗？是吧？你就说爸有事了，没时间。
0: 当时孩子怎么说的？
2: 孩子那没别的，他就听我的，就没管，就让我妹妹去了。
0: 那时候孩子几年级？
2: 三四年级了吧。
0: 从那以后，孩子还跟你提过让你去开家长会的事儿吗？
2: 提过，都是我妹妹去，我没去过。
0: 除了学习之外，孩子的生活您管吗？
2: 这个没有，这个我就说我自责自己的。
4: 就是我那时候就没有意思，没有管过孩子。那孩子到五一了，你还穿个棉袄。后来的事，我越想我真的，我这不叫一个父亲。我姐姐他们，就他姑姑他们来说，咋到现在你还不给换衣服？不懂。一开始是个家庭吧，还知道他妈怎么疼，他妈又会裁缝给他做鞋做衣服，他妈。做的不错，小棉袄就小棉猴都是他妈给做。你说你弄了这个没妈的孩子，
2: 10岁左右吧，自己洗衣服，自己刷鞋，有时候那个鞋没干，第二天穿的就跑了啊。
0: 就那时候您看见孩子自己洗衣服，自己刷鞋
2: 啊，
0: 您没想着过去帮忙干干？
2: 没有，没有一点意思。这个孩子。这不是离异了吗？我又找了一个。96年地震，就我妈，我们的房拆了，就没地方住了。
4: 就是97年快到元旦的时候，我跟我现在的妻子就去河南做买卖去了。她呢，就是已经上了好像是高一了，
2: 她也没办法，就得让她租房住。但是那时候租房是100块钱。完了再给他100块钱生活费，就没管这个事儿。
0: 等于那几年就是跟孩子完全没联系，
2: 整整2年了。过年也没回来，
0: 过年都不回，
2: 没，我都没回来啊。
0: 这是孩子小同学，
2: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回来了，回来以后看看他住的地方，
4: 有小破平房，得生炉子。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赶上如果他学习赶上吃饭，他就吃了；赶不上吃饭干啥了？饿得不行了就买个方便面。他每天骑个自行车，这个孩子的腿不好，因为他那个离得远，早起上学啊，这个就弄成那个啥了，关节炎了。这个孩子特别辛苦。
2: 他考的大学的时候七月七号，
0: 嗯，
2: 2002年晚上，我还一帮弟兄们喝完酒，在我家玩麻将，玩到2点多钟了，我儿出来了，说爸，我明天高考，你咋还玩呢？让我休息。哎呀，我才意识到，大伙儿才说，哎呀，明天高考了，
0: 声大呀，哗啦哗啦哗啦
2: 哗啦啊，孩子睡了。早起起来，我打了个的，我去送他吧，考大学吧。这孩子就不理我了，蹬了个自行车，我拿了个的跟着他到的考场。
0: 这事儿后来他没回来再跟您说这事儿。
2: 也没有，那个父子他哪能说，但是他都记在心里，所以我内疚嘛，就是心里头太不平了啊。
0: 孩子高考考得怎么样？
2: 哎，成绩相当不赖，就那个也考。
0: 他就这么影响人家，人家还考得不错呢。
2: 470的录取线，510的一本，
0: 嗯，
2: 我记得好像他考了549。
0: 不错不错
2: 啊，
0: 嗯，最后他学的什么专业呀？
2: 电子信息。
0: 那不错呀。
2: 啊，
0: 嗯，
2: 挺好。这个事儿又出来了，
0: 嗯，
2: 这不是在那上学上的大二，
0: 嗯，
2: 大二的时候呢，我那个做买卖就赔得一塌，汽车呀也给顶债了，最后房子也顶债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跟你妈说说，爸爸付不起了，就学费也付不起了，就是生活费也给你付不起了。
0: 嗯，一年多少钱？
2: 嗯，除去那个学费不是2000吗？每个月你得给人400块钱生活费吧？
0: 生活费一月400，其实不多。
4: 月收入倒是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是有个几百块钱，啊，千数来块钱。可是能不能给他呢？他给我来了个电话呢，我考虑，这不是赔钱了吗？要账的人多吧，你就得先给人家顶这些东西。我说爸爸现在没有能力给你钱了。你能不能，跟你妈他们给你拿上，等爸爸有钱了以后再给你。后来他说，我妈哪来的钱？你不能让我上到半途就不上了。我儿子求我说的啊，
2: 没想到，没过几天我给他打电话前，他就说，他认为我有钱没给他。后来就说爸，你这样式的吧，你就把我供出来。我来养你老，就是喊的就有点急吧，就跟我说，我说我不能啊，现在就一点钱也没有，
4: 我要现在揪心在那儿。我那时候咱们就借钱去吧也行啊，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行，反正还有你妈呢啊，你要能上就上。
2: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就这么巧，就过了十来天，
0: 嗯，
2: 他得了一场重病，重病就抢救了。
0: 啊，什么病啊？
2: 后来可能是个急性肾炎，好像白血球也特别高。
0: 嗯嗯嗯。
2: 啊，
0: 那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啊。
2: 对呀。
0: 啊。
2: 房子也卖了，不，家里没人了吧？那个学校给贴的那个，就会来那个邮款单。
0: 等于是学校先给垫上了，会来个单子让你们给交钱去。
2: 让我给交钱。
0: 那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您怎么做呢？没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慰问一下？
2: 没，知道的事儿给我姐姐打了电话，让我外甥去看。
0: 嗯，
4: 估计可能是，也是1000多块钱，好像是，没有能力拿钱。我告诉二姐，
2: 据说是啊，我听说是给拿钱没收，他可能拒绝了，就生我气了嘛。
0: 嗯嗯，那时候孩子还在学校，
2: 还在学校呢。
0: 这钱拒绝了，礼物拒绝了，
2: 嗯，
0: 身体病治好没治好，您知道吗？
2: 不知道，我也没问，因为太晚了。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
0: 那这事儿后来您就放下了？
2: 放下了。
0: 隔了多长时间以后您才又跟儿子联系？
2: 那这个期间也联系学校里头，好像一层楼有个电话，一开始打是吧，还接，后来打就不接了。
4: 我让他谁，他那小姨也找过他，要过他号码，可能是刚毕业要出去打工，就那年给他打通了。第二天早起完了空号了，没这号码了。那时候这说老实话，在这顿这小这么不懂事啊。
0: 反正从那儿就再也没联系上过儿子。
2: 啊、没联系。
1: 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侯铁成在成年时都不具备承担家庭责任的意识。婚后他依旧沉浸在玩乐中。和前妻离婚后，他虽然拥有对儿子的抚养权，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起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侯铁成对儿子的屡次忽视，最终让儿子寒了心。在2005年大学毕业时，儿子选择远离侯铁成的生活，而那时侯铁成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觉得是儿子不懂事。直到2009年，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才开始反思自己。
2: 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得了心梗了。得了心梗呢，我就抢救的，没过几天呢，这就不行了。人到不行的时候才想，这对不起了，那对不起了，就想亲人了吧。因为啥呢？就我抢救过来这三天两头一个，因为血压连30都上不去。这时候就想的多，触击挺大，开始找呀，
0: 想儿子了，
2: 想儿子了。
0: 我没有回想过这么多年，哎呀，我到底跟儿子出现这个矛盾，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在哪儿？
2: 这个说咱们以前是确实太爱玩，从小就爱玩，因为家里原先优越条件，就花钱跟啥，就给孩子造这么大伤害，我不知道。对这个孩子不重视，我就觉得没有那个亲情感。
4: 我这个儿子肯定在这方面对我有成见，说你就唯独一个儿子，那么我病成这样份，家里没有亲人来哈、啊。
2: 所以说我这次来就是我想跟我儿子就说说这个事儿，爸爸知道错了，是吧，太不懂事儿，是吧。
0: 您后来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孩子了？比如说有没有找他妈妈，问问妈妈有没有跟孩子联系？
2: 有啊，我他妈我也不知道电话，因为离婚这么长时间咱也不知道。5-6年前这不是听那个工友说的，说在中关村碰见我那个前妻那洗澡，
0: 在北京。
2: 我就来了，我前年来了，大前年我来过，去年不是疫情没来，我都在中关村来，连那个海淀我都跑，没早见。我一天睡不着觉，他现在越老是咋回事，他就越想着孩子，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
0: 您这些年身体怎么样？
2: 就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第二次啊，我是用电击弄过来的，所以说我这次特别高兴。我就是如果见着见不着，咱有个结论，那时候要走了就白走了。
0: 就觉得又给您一个见儿子的机会
2: 啊。是啊，就这个心脏他不是告我心衰了，我89年不是大面积心梗，现在就是他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好像这个心脏是这样分的，说这半拉心衰就跟气球似的，他没劲了，说你就剩这么点支撑你的，你要再不行，就是你走吧。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更迫切了。
0: 侯大叔的整个故事我们大概就明白了。最后有个问题，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儿子，您最想跟儿子说什么呀？
2: 我跟他道歉，都是爸爸不好。我知道，我也没法跟你说，就是说我现在说可能挽救不了，因为爸把你心伤透了，这是个情的事儿。我也懂这个道理，说如果能见到我呢，那是再好不过了。第二个，如果要是见不着也没事，你看着爸爸唯一是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如果你要是健康啊，不想见爸爸也没关系， 就告诉我你是健康我行，我的初心就是这样，我来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老了，我就是这么想。说一说
5: 你曾经面临过生死，让你突然觉着你的亲人是最重要的，你亏欠了儿子，你要跟他见面，这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有的，你也应该有。儿子原谅不原谅你别太往心里去了，这你必须得放下。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你能不能理解，原谅你是孩子懂事儿，孩子不来别怨他，咱把咱自己的这经历告诉其他人，别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做一个称职的丈夫。人不爱自己的家怎么可能有幸福。
0: 我说两句哈，就是首先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绑架，我们不会说你看今天你爸爸都来了，我们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孩子你必须要出来见，做什么选择是孩子自己做的。第二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叔，他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肯站在这儿，把自己所有的伤疤撕开，当着全国的观众朋友，我勇于跟孩子道歉，这也是他的一个闪光点。所以今天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一起来看看结果。侯大叔放松、好不好？好，来有请侯大叔。
2: 好，
0: 我们首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孩子的。
2: 好，
6: 侯铁成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儿子的姓名，说您儿子是出生于1982年，他是蒙古族，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而且曾经有人说在北京看到过您的儿子。于是呢，我们根据以上线索在北京的多个区域进行了走访，帮您寻找。

0: 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您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跟他道歉啊，爸爸对不起你啊。受了30年苦啊，都是爸爸不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侯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刚才听了您的故事，我们的内心都有很多感触。我今天走出来要告诉您我们的寻找结果。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经过我们的多方寻找，您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我们不能向您透露他的相关信息。他不希望告诉您他现在在哪儿生活，以及他过得怎么样。我相信你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对吗？
1: 是。
0: 你也想知道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对吗？
1: 对。行，那也谢谢。嗯。
0: 侯叔叔，
1: 嗯，
0: 来，我们一起来，来到这儿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看他
0: 儿子是怎么说的，来听一听。
2: 我不想回去啊，他小时候没养我呀，不让我有感情我才能养他呀。我生病什么的他其实也不是太想管我，小时候发烧都烧到40来度了，说我妈说送我去医院，大夫不去啊，就说医院没大夫，然后就不让去。我硬熬了一晚上，第二天都没退烧，我妈一个人背我去，路上歇了3-5回呢。到大二的时候，我因为生活费的问题，因为我妈那边生过重病，后来养了将近2年多左右时间，就是恢复得很不好。那个期间你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去外面带带家教就挣个几十万元，反正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我就二三十块钱车费我都是。

受不了，我好不容易豁出去了，我花了20来块钱那个车费，我回了他家跟他要了钱，一分钱没要着。他结果他说告诉我1个星期之内，我等了1个月都没有等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回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听了儿子的话，什么样的感受？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1: 也没啥，他不认就不认吧。但是作为我的初心，我伤透他心了，也没关系。这不他活得挺好，今天这不有化验了吗？那就是他不让我去打动他，那最好我也别打动他了，我也祝福他呗，过好了，是吧？这就行了。就是当父亲的没有别招，因为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0: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1: 还有点希望。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

0: 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1: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

0: 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

0: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瓶脉，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道给我出来噻，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长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

0: 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

0: 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1: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1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0: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

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六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0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军老师。吴校长您好。
2: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

0: 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画的怎么样？很好玩。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1: 有点害怕。
0: 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面去？
1: 啊？
0: 不敢。哦，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喜欢。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的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有2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2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3下5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 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

0: 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心。
1: 快快快
2: 加油去吧，都看了你
1: 加油加油，快快下一个。
3: 温度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4: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着鞋去换。
5: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儿。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0: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心，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弃。接下来啊，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比赛，他们一次次的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冰雪运动的奖牌，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能够去奔跑和玩耍很多可以做的，他不能实现。很多人都在帮助耀松，从1年级1楼、2年级、3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1年级，但是耀松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我可以，我们班可以到2楼、3楼去，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宗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宗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

0: 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州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假肢、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州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残运会。今天啊，耀宗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宗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宗同学，好不好？好。
1: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宗，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我获得了。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的力气，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2: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3: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1: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4: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1: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但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0: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1: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2: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0: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3: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4: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5: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2: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6: 我叫刘子琪。
7: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十八岁。
8: 十八了呀。
7: 嗯，
8: 那你叫什么呀？
7: 刘毅。
9: 我叫刘，我爱你。我三岁。
8: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10: 成警察。
11: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12: 我长大想美厨师，
13: 想做一名非洲虎老师。
14: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15: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16: 我开着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很远地方。
2: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17: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想这些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幅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

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军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军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军亮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他长得白，对不对？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2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套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

0: 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看。
0: 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
2: 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共事。
3: 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
0: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我经常
1: 在这里。这样在这儿卖呀？那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0: 卖得完，他们那就好可怜了个。我们都是相信他念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起，我们咋就走成？
1: 你是从哪来的？
2: 我们是长春，我们很远的。
3: 我们大都有发车的噻。
1: 比起那种在长春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4: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那业务人员他要扯胡子，那就是要苦，要求很高，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涨价，
1: 他们要严格点儿，晓得吗？说话要
4: 严格。你把图给他黑了、白给他不涨价了，卖了嘛？你这那个做了，我们做起来了。
5: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6: 这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炒米，
5: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7: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网上了哈，九五甜啊。
8: 对，明明甜，明明甜。
5: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7: 四十斤啊，你这个真的，快活亮亮的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呀，四十斤了。
9: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7: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5: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

0: 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0: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宴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宴团队完成。
2: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1: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3: 现在卖了4斤，还交4斤干耕的，可以提零钱了。
4: 负责红的粉，一共是135。你再点一
5: 下。今天卖了40斤，就是2块钱。
0: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6: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0: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6: 来来来，爷刚才晒好没嘛？
7: 晒好的，晒好脚。哦，也错去人喽。
6: 我只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8: 哇塞，一个南瓜好美一天啊，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6: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谷家宴的人在蔺氏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谷家宴合作的想法。
1: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
9: 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它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0: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谷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6: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画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外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

0: 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

0: 双丹凤眼目中。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1: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2: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血中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闲云鹤影，血色梅香。一只衔枚展翅的仙鹤落在一尊红泥陶像的长袍上，长袍的主人凤眼长髯，面容饱满，威严自持。200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荆州的一座城隍庙里发现了这尊现存年代最早的关公像，不见精雕细琢，没有润彩着色，这尊巴掌大的关公陶像想必出自民间信众之手。死生为昼夜，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看来，生而为人，死后成神，才算是一段完整的生命记忆。所以人们祈愿逝去的英雄驾鹤西天，早日开启他的成仙之旅。
1: The statue looks like an ordinary statue. It's not elite. It's not expensive. It's a very small statue.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first his worship starts at the local level.
0: 德国汉学教授田海，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一头扎进历史的丛林，探寻这位中国武将的由凡入神之路。
1: Well, it's clear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the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Qi, that there was worship of Chen Huang. Yeah, the biggest worship is regional, local worship is Guan Gong, Lord Guan. A local deity, someone who was buried in Dangyang County, ri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a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10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里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3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10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 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4: 大江东去，大江东去，浪轻点。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5: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

0: 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于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1: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吃油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盐湖。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名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

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候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至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欢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

0: 丘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1: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外事人集》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人集，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2: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人集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1: 人极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象。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泉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座右铭：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不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呢，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

0: 老板，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里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可以稍微高一点吗？
4: 好啊，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5: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 骨肉同胞。
3: 啊，我手中有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渔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啊，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渔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啊，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晋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他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照例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

0: 唱诗的歌声里响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些呢，是一个叫《铜镜廓尔喀藏族册》，它反映的是啊，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廓尔喀清藏失地的一幅连环画。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就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廓尔喀清藏失地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 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0: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起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0: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奇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3: 他们的地尊把大号还是敲工途经济费，资金不一的崩跌，手子的滚蛋跌，手挺厚的。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4: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经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查布查尔县。
5: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了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查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1: 汉书听书把风景路口撒林的法尔法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卡。我小时候谢家有一本书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6: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查布查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 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礼。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7: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们广东江门地区呢是一个侨乡，当他们陆陆续续从18世纪的中期向海外移民，
2: 有些积蓄呢就见到外国那些楼都很漂亮了，那想方设法就将那个楼的图纸那些寄回乡下，寄些钱回乡下，除了养家，除了给这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

0: 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1: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alty, li, vispis, yong, 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这次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loyalty。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4: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 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5: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0: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s peintures,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1: 我们今天将关公文化视为国与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七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
2: 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 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 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他弥散万里，无爱无涯。Wang Gong
3: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2: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 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忠义兴隆，下南洋，关公进城，永流传。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 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 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 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 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 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4: 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壮丽的青春。
6: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7: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8: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9: 骚骚。
10: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1: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2: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3: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4: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5: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6: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7: 我来了，
18: 我们来了，
19: 我来了。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

山势和盛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

0: 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1: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0: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2: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这祖先嘛，就是讲什么这长城守长城再高防守，又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10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沟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天下王。
0: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

0: 士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1: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2: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2: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为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3: 收集过来了，就把它安在这儿。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4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基因。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1: 那父亲替我去种田，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那个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0: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的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1: 今年38岁的谢弘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弘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2: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是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1: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弘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2: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3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是没钱，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找口去找人，去拿。
1: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弘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弘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2: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1: 对于谢弘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弘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房、油房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弘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3: 像谢弘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

0: 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讲台谱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1: 年年有余吧，
2: 象征着富裕。
1: 它是富裕啊，或者是中国人。
0: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1: 原来没这个门，
3: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开始贴春联。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
4: 乾
3: 坤福
4: 满
3: 楼。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着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想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
4: 像一幅画一样，
3: 爷爷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0: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5: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0: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将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3: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琴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古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

0: 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1: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2: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是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是强悍，然后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1: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3: 周围人呢喊声更大：“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1: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3: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我野心，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0: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3: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说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
1: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

0: 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1: 所谓隐忍力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力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2: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韧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3: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沉沦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3: 梁红玉他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他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他都不愿意屈服。
0: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他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他。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

0: 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1: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柔寡断？因为他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以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校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2: 是某城市啊，就跟周恩来讲，当年汉人在这块如何胯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汉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业，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2: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

0: 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1: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边到西边出来了，哎，就技校。但是他那种技校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1: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就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地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 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一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1: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1: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0: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3: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信心，投了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新的时代。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服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

鬃毛浮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

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音准的重要性呢是不言而喻的，弦乐的音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只有把音准做好，才能使我们的演奏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解决大提琴的音准问题。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解如何解决大提琴的音准问题。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你好，张博涵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你怎么理解音不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1: 我觉得音不准就是因为左手手指位置摁得不准确才导致的，所以练的时候把位置调准确，音就可以准了。
0: 嗯，好的。那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通过你这样的办法，确实都准了吗？
1: 也没有，有的时候因为会右手发力不对所导致音准，有的
0: 很好。张博涵同学回答得非常好。我们要知道音准的问题啊，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音不准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对吧？有刚才张博涵同学说的，手的位置不对。其实呢，音不准还有一个练琴习惯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练习音准的时候要先动脑后动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经典的革命乐曲《南泥湾》，来进行今天的学习。

0: 那老师可以简单的给你说一下。啊，那么这首《南泥湾》的作品啊，它诞生在延安，啊，说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当时的抗日的八路军359旅，在当时荒凉的南泥湾开荒，把南泥湾啊，原来是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那么这首作品呢，也是我们大提琴考级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作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作品，好吗？
1: 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作品是《南泥湾》，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同学是刘露涵和刘露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请两位同学为大家演奏《南泥湾》。

0: 好的，张默涵同学，你欣赏完这个南泥湾的片段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啊？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轻快、欢快和快乐。
0: 你之前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听过。
0: 之前没听过是吧？你只是感觉到它特别的欢快是吗？
1: 对。
0: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好的。

0: 我们就先演奏到这儿啊。大家都看到了，那么这首乐曲呢是用大提琴二重奏的形式来演奏的。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也看到了这个南泥湾的这个视频片啊，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南泥湾它的一个创作背景。那么王向前老师呢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啊，那么他呢专门把南泥湾的这首作品呢改编成了一个大提琴的二重奏。那么在两位同学刚才演奏这个二重奏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合的时候这个音准的问题就非常的明显，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二重奏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音准怎么样去互相听。那么这里面既有一个互相听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听和声，好吧？那现在呢我们先慢一点开始啊，从第一句开始。刘鹿晗呢演奏的是主旋律 瑞瑞瑞咪嗦西，那么刘鹿文同学呢是演奏他的下方的三度，对吧？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应该先把这个和声找到啊，先慢一点，先拉第一个音来。好的，刚才在演奏当中我注意到了，因为你是主旋律啊，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是吧，而那个他就特别去配合你，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你低一个三度，所以我的声音总是很小的，不是这样，你们俩的声音应该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乐曲呢它体现的这个形式呢，下面的声部也就是说大提琴的二声部并不是作为一个伴奏存在的，而是你们同时要拉这个和声，这个音准呢它同时就要出现一个非常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吗？
1: 好，
0: 那你们再拉一下第一个音啊，声音啊一起出来，对，这样声音就好多了。那么我们再不揉弦再听一听，好吧？好，对，不揉弦的时候听上去就会更清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拉音不准的时候会揉弦，通过揉弦呢把这个音准呢的问题给它掩盖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1: 有
0: 对，一说不准然后哎赶紧揉就把它改变了。所以呢我们真正在听和声和练习音准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不用揉弦，这样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用慢一点的速度来把整个这一句啊用不揉弦的方法听一下。好，开始。嗯

很好，这边听上去就声音干净多了啊，就更合在一起了，是不是这样？那么好，现在我们加上柔弦，用原来的速度再演奏。

啊。那么现在一开始呢，感觉就顺畅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试一下那个，从非常强的那一段十六音符，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一段，好吧？嗯。

0: 好的，前面一段其实拉的还挺好的啊，中间有一点错没关系的。那么最后这个音，我们看一下，你是高音的 re， 它是低音的 re， 非常的明显。如果音准不在一起的话，大家一听说哦，是二度，是不是？啊，是小二度，那就更难听了，是吧？好，我们试一下最后一个音啊 ，re， 你是高音的 re， 它是低音的 re， 一起来。哎，这个声音就非常好，感受到了吗？所以我们在拉二重奏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听，听音准啊，感觉要在一起，节奏要在一起。同时有一些气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乐句换乐句的时候啊，换一个乐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互相在一起看，对不对？好的，这首乐曲我们就讲到这里，
1: 谢谢娜老师。
0: 接下来呢，我们学习大提琴的经典作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鹅》。相信很多学习大提琴的同学都知道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圣桑写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本身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在圣桑写了《动物狂欢节》的这一部大型的交响乐作品当中的其中一段。你听过这个作品吗？
1: 听过这个作品。
0: 是吧？那你跟我讲讲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什么动物进行了描写呀？
1: 我只听过大象，其他的没有听。
0: 大象是吧？
1: 对。
0: 还有鸭子吧，应该。有吗？
1: 好像是有一个。
0: 还有
1: 我
0: 一个
1: 记不清楚了。
0: 那么建议呢，今天来学习《天鹅》这首作品的同学们呢，都去听一听，看一看《动物狂欢节》这部作品啊，写得非常有意思。那么其中《天鹅》呢，是为大提琴，也被人们称作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那么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会着重的说一下我们的音准的问题，好吗？那我们现在先开始演奏，啊，卢老师，请您从一开始演奏。

0: 好的，我们先到这里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到了这个作品，虽然它的旋律非常的美，非常的美，但是呢，由于我们的音准没有把握好，那么呢，就会给人留下遗憾，说哦，这个地方不准啊，一下就听出来了，对吧？实际上，在这个乐曲当中呢，音准呢成为了一个暴露在外的一个问题。那么音准呢，实际上它的不准呢有非常多的因素。那么刚才这个嗦发西这三个音，你认为这个西的不准，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我觉得应该是手指位置不准确导致的。
0: 其实是因为手指的换把，

啊，是因为换把，因为我们知道换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从一个把位换到了另外一个把位，那么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可想而知，它就一定会产生不确定性。那么这一次的音准，也就是从 so fa 换到 si 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是因为换把而导致的不准，你说对吗？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专门练习一下。好，现在。请你自己来演奏这三个音。对，这个，所以从发换到，你看我们这个换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换到从四把换到一把的位置上，到位了之后，再摁这个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呢，就是我们换到了这个把位的时候，我们保留刚才的这个三指的指法不动，然后到位之后我们抬起来。啊，如果说听得非常的啊，我们听得非常仔细的话，应该是，所以要到了这个升哆的位置。当然，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能出现这个音啊，所以呢，它要非常的巧妙。就是你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又听不到那个三指的这个升哆的声音。看到了吗？所以这个换把呢，要需要多次的练习。那我们接下来呢，从第二句开始哈。啊，往前走。

保持住，接下去，走起来，保持住，揉弦多一点。毛茸茸的，先不要着急建墙。哎，不对，第一遍是咪。

感受到了哈，就是他的这首曲子呢，会给人啊一种非常非常唯美的感觉，啊，让人们听到感觉到仿佛看到那个天鹅非常啊优。

0: 优雅的、美丽的样子，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除了我们的音准、我们的换把啊，要仔细的练过之后，还要注意啊，它整个音乐的气息、它的乐句，还有它的感觉啊，以及它的渐强渐弱啊，还有你整个的这个用心去听自己啊，整个的这种感受都要投入到这个音乐当中去。好的，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老
0: 啊，有没
1: 师。
0: 有什么问题呀？
1: 没有了。
0: 好的，那么我们这首曲子呢，就讲到这里。艺术是美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艺术的过程中没有困难，没有枯燥。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家长的耐心。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除了言传身教，还有尊重和陪伴。教育孩子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希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非遗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起。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

0: 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1: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2: 问得好，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3: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4: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头声音小学。
5: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
6: 加油，加油！
5: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的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4: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序系我诗。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洲。
1: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7: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8: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5: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细，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德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趣事，通过我们做做罪人玩做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哎呀，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节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敬爱坐。竹节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0: 对美好的追求。
1: 看见同桌扒在窗布帘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作业本，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刚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0: 朱建仁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
3: 哪里去？
0: 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朱建仁说去的朱建仁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那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局势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薛爷爷。
1: 薛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薛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晒的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竹。
3: 易竹。
2: 哎，易竹，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开他们要散一点，轻动动的好了，是吧？给你们了。
4: 叫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
5: 好好好，等会儿。好，马上就好了。哎，很好，很好。
2: 对。
5: 我觉着非常起来，非来喂。
2: 人家轻掉的，非要用起来的呀。
5: 哦。
2: 还有这，今天来的，我来教你们做竹节人。盖个厅堂。
3: 嗯。
2: 你捏个枪了啷个？
5: 这是个么？
6: 我要吃。
2: 哎，忙进屋里面我来管，喏，是干脆喏。
3: 好帅啊！
4: 好厉害！
5: 好，到我了。好。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7: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

0: 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1: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2: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4: 妈妈，快山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3: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5: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3: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个竹子人是一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3: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4: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5: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6: 绿飕飕。
7: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8: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9: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0: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1: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3: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2: 我来了，
14: 我们来了，
15: 我们来了。
16: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7: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8: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

0: 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运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世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

历史的建硕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就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也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在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
2: 的历史。它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

0: 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现在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吊花窗在里边。
2: 对。

0: 你听吧，
1: 这协调都还
0: 对，
1: 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因为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0: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粮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集散中心了。
1: 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
0: 这边民国的房子，
1: 哦，
0: 这里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0: 哎，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跟
1: 哦，
0: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2: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现在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3: 的
2: 生活故事。
3: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3: 就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3: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5: 把他的双面卷起来，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能把这个。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6: 对，
3: 能找到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7: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溪江，
7: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对。
8: 哎，再歇一会儿，我再找。
3: 上面就上面。
8: 哎呀，好
7: 冷！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9: 笑。
10: 在这
9: 边，画
10: 这
9: 个，
10: 有情趣在里面。
11: You have nothing has been done. Is it finished?
12: No.

0: 讲英语快。
1: 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2: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3: 败下阵。
2: 哦，这个也画的吗
3: ？Perfect。
1: I like this.
4: Yeah。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5: 他哪个国家的？
6: 他是哪个国家的？
0: 什么？
3: 你说的。
0: 什么？
3: 是什么？
0: 我的 iPhone。我的 iPhone
7: 来自哪儿？
3: 法国
7: 、
3: 他说这是
7: 法国，
3: 哇，这是哪个
8: 徽派建筑？
3: 就是宋朝的那个房子吗？是吗？
5: 嗯，
3: 是。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 不是
8: ，
5: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3: 明朝的。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9: 说国语了。16th century 吧，实际。
1: Right here. Ji Yun Han.
6: Ji Yun Han.
7: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5: 不是
8: 这意思。
6: Ji Yun Han.
3: Ji Yun Han 吗？
7: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3: 翻译一下。
7: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3: 正是一个英语好。
7: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0: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7: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5: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有点难。
9: 我
0: 去了
9: 吧，
0: 去阴山。
3: 小小的啊。
0: OK。
3: 去阴山。
7: 啊，没落名。小胡天。
3: 对，小阴山。
5: 小胡天，
3: 小胡天，
0: 小胡天。
3: 对
0: 啊，
3: 在这边等。哎，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7: 没看。湿的。
3: 哎，对。
5: OK。
7: 小胡天。别倒。
0: OK， 哇，
1: 谢谢，
3: 谢谢，法国的，
0: 非常好。
11: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太漂亮了，
1: 对，
2: 宫女姐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宫，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
6: 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然后往前还有移。
4: 它是射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的。
3: 这个是夹住
7: 了，这油正好准这个准这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了，那挺有意思的。
3: 对，
7: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

0: 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
1: 哎，
0: 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2: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0: 这里有条河，看就是个河，下面有条河，这个
3: 太阳
4: 快
3: 凉
4: 了，
3: 我不好整。
4: 慢，
0: 要上去大概走这一圈。
3: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0: 就在那儿。
3: 哦。
5: 老师，你记忆超好。
0: 走。
5: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0: 瞬间仿佛在那。
3: 挺好吧？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2: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3: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2: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3: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2: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3: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6: 老师讲得好啊。
7: 对。
3: 好，我们下去。好玩。
1: 合影。
3: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7: 对。
3: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 没有人给。

0: 给我。找不到。
1: 一、二、三。
2: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3: 新的景区。
2: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4: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3: 小心。
2: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3: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2: 这就是在这。
3: 哎，他弄一个洞，
2: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3: 空间。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你不要胡诌。
5: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6: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4: 故乡的一个，
6: 对
4: 对对，故乡的情感。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阎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

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

0: 物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但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不对？
1: 好厉害的呀！
2: 又跑又跑，好险！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乡安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的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哎，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

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奏出国门。

年来就呀，俺们南门乡间嘞，跟俺们嘞乡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

0: 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

0: 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香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来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少年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拉拉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

们的第十二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

0: 觉得我们的演出娜娜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呢去做这种娜娜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0: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2: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3: 重不重？
4: 对，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4: 我要跳8到10分钟。
7: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8: 排练有一个多星期两星期了吧，接近。
9: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0: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10: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1: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2: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3: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4: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不到就化了。
2: 那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5: 他人丹是吗？
15: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2: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1: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6: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5: 您是球迷吗？
17: 我们是苏超的。

0: 球迷，我们感受淮阳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2: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3: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4: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衣服。
5: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这个好重啊！
6: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7: 精神头很不错呀。
5: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7: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8: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9: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3: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得像蒸笼。
10: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8: 累死了。
3: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1: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3: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5: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8: 能。
12: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3: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3: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4: 对。
3: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15: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16: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7: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8: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供子。
19: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6: 今晚看球吗？
19: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4: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3: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奋斗。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

0: 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2: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3: 加油加油
2: 加油！
4: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另一场节奏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5: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6: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7: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8: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9: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0: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9: 加油！
0: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why this keeps going really loose.
1: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0: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1: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你好，
0: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0: 啊，看看，
2: 不对，这样子不，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0: 啊，这是这样，明白没？哎，
2: 慢一点也行，节奏慢一点，第一次节奏就，
0: 嗯，你看。
3: 那家开盖，那家开盖不要那么。
2: 说完了，我们那个啥，啊，刚上了我们演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我们到哪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4: 这个是法国，
0: 啊，法国。
5: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4: 请我们？
5: 他们哪也可以。嗯，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
0: 啊，
2: 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0: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2: 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0: 可以。Yeah, 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1: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6: 2月的，我觉得
7: 就你们的方向。
8: 你们有多少个 flops？
7: 克拉玛依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8: 这么多。
1: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久。
0: 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5: 能这么多？ You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1: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给他们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克拉玛依最不缺的。就是石油，
7: 这个就是把服务器完全沉浸在我们这个克拉玛依科石化做的油这个介质当中。那这个油是白油，就可以做化妆品的底，可以试一下。下次可以放上手机。
9: You can be saving so much more money. That's why, yeah,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oming.

0: 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1: 11.3硬度很大，
2: 硬度特别重，
1: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相同意让他试一试。
2: 你给我测了这么多遍了，肤质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4: 这是怎么的？不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0: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款，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
4: 哦，
1: 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5: 我们还要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相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2: 丹尼，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2: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2: 可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

0: 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肃穆，这种设计根植于

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们课堂的主题是精神孕育的那片绿海。同学们，在这里有一组黑白照片。这组照片呀，拍摄的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那它其实呢，拍摄于同样一个地方。同学们，如果请你来形容一下这个地方，你们会怎么说呢？请你。
1: 这个地方很荒凉，人也很少。
0: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请你。
2: 我觉得这里大地上光秃秃的，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而且那棵小树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
0: 还有谁想说一说吗？
3: 老师，我觉得这些图片里的人们都特别辛苦。您看，第一幅图的人们都在使劲的推车，最后一幅图的人们都弯着腰卖力的劳作，特别辛苦。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活呢？要是我可不愿意。
0: 是呀，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确实不怎么样，灰蒙蒙的天，暗沉沉的地，还有辛苦劳作的人们，生活十分艰苦。这个地方名叫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海拔1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全年大约有7个月的时间，地上都是有积雪的。

0: 同学们，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呀，它拍摄于60年前，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赛罕坝机械林场第三代护林员邹建明，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邹建明老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把课堂交给邹老师。
1: 好的，谢谢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现场和同学们见面。我是邹建明。刚才啊，李老师给大家看了60年前赛罕坝的样子。那现在呢，可以说啊，赛罕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为了能够今天来到这堂课，我昨天下午啊，坐火车离开了赛罕坝。这时的赛罕坝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都能没过脚面，深的地方甚至啊能超过膝盖。人啊走在雪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特别的有趣。这时的赛罕坝呀，洁白的雪，再衬上这种蔚蓝的天空，显得特别的干净、安宁。再过一两个月，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是赛罕坝的春天了。到了赛罕坝的春天啊，山上的雪会在半个月之内迅速的融化掉，小草会率先的冒头，然后山上的柳树、杨树、松树啊，叶子也会一点点萌发出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7、8月份的时候，就是赛罕坝的夏天。赛罕坝的夏天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所有的植物啊都在疯狂的生长。我认为，赛罕坝最美丽的季节是在秋季。到了10月份，山上的树叶啊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有些枫树呢，叶子会变成红色，再衬上呀四季常青的树种，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的确实令人目不暇接。大家觉得现在的赛罕坝美不美啊？
0: 美。
1: 想不想去呢？
0: 想。
1: 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了，大家去赛罕坝都想干什么呢？好，请你回答。
2: 我想去赛罕坝收集一些不常见的叶子，做成标本，让它好看的一幕留在我的身边。
1: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别人还有什么想法？好，请你回答。
3: 我想在赛罕坝种一棵小树，然后呢，在树下再写一首小诗。
1: 好的，谁还有别的想法？好的，您请说。
4: 赛罕坝从60年前变到现在，变化很多，那里的人们应该也很辛苦。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树林，他们是怎么建成的呢？
1: 好的，同学请坐。刚才啊，这位同学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老师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赛罕坝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赛罕坝是一个蒙汉合璧语，赛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这里啊，在很久以前也是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但一直到清末，由于啊执行了开围放垦的策略，大量的人口涌入来开荒，这里连年的火灾和乱砍乱伐，最后这里的生态被破坏殆尽，植物和动物都消失了，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用一句话就可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那个荒凉劲儿啊，大家自己可以在脑袋里设想一下。在赛罕坝的北端，有一个沙地叫做浑

0: 赞达克沙地。那个沙地啊，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海拔大约也就是40-50米。如果任由环境这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那么每当北风刮起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里的沙土就会刮下来，就像是你在家里有一个调皮的人站在房顶上，像你的家里扬沙子一样。所以啊，在塞罕坝种树啊，也是势在必行。塞罕坝人攻克了多少难关，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们看第一个难题，如何在乱石堆里造林。在1962年的深秋，塞罕坝凿开了第一个树坑，开启了塞罕坝3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林征程。在开始造林的那2年，塞罕坝迎来了连续的失败。当时啊，有记者就到现场去采访，记者这么写道：“行车在林间，偶尔啊会看到因修路而剖开的山体，在切断的断面上啊，可以清晰地看见，除了10厘米左右的土，剩下呀整座山都是顽石或者通沙土。在这么恶劣的土壤条件之下，只能依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把树种活、种好。刚才啊，李老师也说过，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以丘陵和漫甸为主，这是在坝上。同时啊，在坝下，又是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处，属于啊典型的山地地形。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植物需要生存下去，还要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这样的作用。所以啊，选种是非常专业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场的工人们就在实验林里不断的种植、尝试，然后不断的探索，最终啊，选择了3个主要树种。大家请看，就是华北落叶松，就是最左边这张图片，中间的呢是云杉，右边的呢是樟子松。下面啊，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深切地感受一下那段历史。
1: 196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声令下，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与周边地区的工人组成了369名的创业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24岁，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拉开了再造坝上高原秀美山川的序幕。这是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荒无人烟的塞罕坝发现的一棵天然落叶松。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在发现它时激动地说："这棵树少说也有150多年，这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10000棵松，而这一棵松现在成为了塞罕坝人心中的功勋树。可饮沟河水，积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几代塞罕坝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0: 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三代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同学们，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要想在这样一座石头山上把树种活，可真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了，对吗？
2: 对。
1: 而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呀，离不开我们护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努力，他们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才有了这样的突破。那邹老师，这里还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树种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赛罕坝林场的树就这样一棵一棵的种出来了吗？
3: 这样还远远不够。刚才讲到赛罕坝解决了树种选择的问题，还有高寒地区树种栽植的技术，赛罕坝的人工林现在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了。但是很多地区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植株过密非常容易引起冰坨压身，这是一种自然的灾害现象，有一个学名叫做雨松灾害。解释起来呢，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自南向北过来的暖湿空气在赛罕坝遭遇了。由于赛罕坝的特殊地形呢，这种遭遇还会时常发生。遭遇之后暖湿气流就会上升，那么冷气流呢就会下降，它们会形成降水。在暖湿气流里它还是水，但是下降的过程中进入冷空气的时候，它就逐渐形成了冰，一层一层的包裹在树干上，这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当瘦弱的树干经不住这么重的重量时就会咔吧一声的折了。树木只要一断，那它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呢，也只能把它清理掉，再从清理掉的地方种上新的树苗。但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树断了我们再植，树断了我们再植，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所以林业技术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叫做抚育建伐。把原来初植密度大概在222棵每亩的松林把它减少到一亩地50棵，再通过引扩入针、林下造林的手段，形成一种以人工纯林为上层，中层呢是这种云山和低矮的灌木，底层是花小草这些东西，构成一种异龄复层的混交林，这样生态就更加稳固了。同学们请看，近十年来赛罕坝与建场之初的十年相比，年均无霜期增加了14.6天，年均降水量呢增加了66.3毫米，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赛罕坝的人工林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了。随着温度和湿度的提高，微生物也更加活跃了，在树林下积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厘米高的枯枝落叶，就会被加速分解，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更多的养分，促进上面的树小草灌木更好的生长，这样就能为小动物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哇，太美好了，同学们厉不厉害呀？
4: 厉害。
1: 是呀，赛罕坝人用六

0: 十年的拼搏和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处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那邹老师，现在您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您现在的工作内容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1: 好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的塞罕坝人是如何工作的。塞罕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有140万亩。由于最高的海拔有1900多米，最低的海拔呢有1000几十米，所以高差比较大。各项工作，你比如说护林防火、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极端天气的应对，都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状况，任务极其繁重。所以塞罕坝人只能依靠科技的手段来经营好、管理好这片林子。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工具，请那位同学帮我拿一下。这样工具叫做皮尺。大家看一下我们把皮尺拉开，会发现上边是有刻度的。那么这件工具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做什么用的呢？来，同学，你拿着一头。好的，把皮尺拉直，我们呢会在林间拉一个14.57米的长度。那么以我为圆心，同学，我们拽直，对，就这样拽直之后画一个圆儿。好的，停，这样一个圆儿就做出来了。为什么要用14.57米呢？就是以14.57米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就是一亩地。好的，同学，谢谢。这个圆就是一亩地。这一亩地里我们要记录好多数据的。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亩地里边有多少棵落叶松是吧？除了落叶松还有什么别的树呢？对吧？我们要详细记录下这棵树今年它有多粗，它有多高，有什么树种，那么林下有什么灌木，有多少小草，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再过来再找到这个园儿，再量一下这棵树多粗多高，这样就能算出来这棵树一年生长量有多少。我们每次上山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这小小的皮尺。下面我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另外一件工具的用法。这件工具叫做测绳。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捆，它可有足足100米。现在我需要四位同学上台来帮助我一下，好吗？这个测绳主要是应用在造林上。来，同学，你请拿好这段。这个测绳有100米，我在这里只做一个演示，就不给大家都展开了。来，这位男同学，对，您站在这儿。我们在造林之初会先把测绳沿着山坡，这样给它拽直拽紧，拽够100米。大家看这个地方这个小铁环是一个刻度，1米就有一个这样的小铁环。我们这样每2米刨一个树坑，我们平行这条线再展开一条侧绳，让两条侧绳处于完全平行的状态，中间呢间隔够3米。在这条新侧绳上再每2米定一个点出来，这样我们所造出来的人工林就是十分规整的了。好的，谢谢你们。刚才讲的是两件最基本的工具。那么同学们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叫做 GPS。

0: GPS 是一个信号的终端接收器。它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造完林之后，想要看一看我到底造了多少亩地的林呢？在过去呀，只能说拿着测绳，拿着罗盘，看好角度，这么100米、100米的往出量，到最后啊，放到纸上，自己啊测算出来。但是有了 GPS 之后呢，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只要拿着 GPS，绕着这片造林地呀，转这么一个圈儿，再回到原点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就会给你自动的闭合，自动的计算出来你转这个圈儿啊到底是多大面积。这个是不是特别简单了就？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大招，无人机在塞罕坝的广泛应用，病虫害呀，在塞罕坝是一件大事。严重的呀，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更严重的会导致植物的死亡。所以啊，我们就要进行病虫害防治。有些昆虫防治的时间呢，是在凌晨的一两点钟到日出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辛辛苦苦的在那个时间啊爬起床，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然后啊背上这种灭虫的喷雾机。一步一步的从梁底到梁上，再从梁上到梁下，一点一点的防治。有了专业的无人机设备之后呢，一个无人机可以带30升的药品。你在无人机的遥控器上，能够直接设置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设置它的喷药量，甚至啊，可以直接规划无人机的喷药路线。一趟啊。大概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但是啊，它这一趟能防治20-30亩地，可以顶过去好多人一天的工作量。另外啊，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在塞罕坝的护林防火上。护林员在山下、在路边、在巡护这片林海，突然啊，一抬头，看见山的后面出现了一团烟雾。那么这团烟雾是单纯的雾呢，还是说发生了火情呢？以往啊，最勤劳的办法就是护林员爬到山顶，翻过这个山头，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当然啊，也有懒的办法，就是往那一待，看看火啊，着得过来，着不过来。但是啊，有了无人机之后，我都不用10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无人机呀、啊、飞起来，飞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啊，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工作时间。
1: 邹老师，塞罕坝在过去的60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面对未来，塞罕坝也一定不会停下它发展的脚步。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请教您一下，在未来，塞罕坝还有哪些规划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同学们，塞罕坝人肯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会啊一步一个脚印儿，坚定的走下去。至于以后塞罕坝有什么规划，我呢在这里也诚挚的邀请李老师，邀请各位同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坝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到我们塞罕坝的展览馆。那里呀，有详细的塞罕坝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到2035年，塞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将达到1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6%，森林许积达到1400万立方米，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湿地面积稳定在10.3万亩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1: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邹老师吗？ 请你来。

0: 提问。
1: 老师，到那时候您会做什么呢？
2: 未来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啊，还是要以我所学，为赛罕坝的发展啊，做更好的贡献，也是我们所有赛罕坝人都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一件事，就是啊，推动碳汇的交易。什么是碳汇呢？就是啊，在社会上有些企业要生产，要开动，它呀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的森林呢，会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过来，固定到树木中。这样，我们就能做一个交易：你排放，我吸收。碳汇交易会成为今后赛罕坝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0: 好的，让我们谢谢邹老师，谢谢邹老师的讲述。通过这样精彩的一堂好课，我们仿佛看到赛罕坝机械林场从尘烟中走来，一抹新绿逐渐浓郁。它坚挺地站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守护着一方水土。赛罕坝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清晰。可以相信，赛罕坝的未来规划也一定会如期实现。那亲爱的同学们，对于未来的赛罕坝，你们有什么想象呢？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的图像用画笔或是文字记录下来。同学们，开始吧。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左直挡的往右看一看啊，直挡的往右转一转，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联系个船队，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间。

0: 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阳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阳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阳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阳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阳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阳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阳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

0: 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洋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洋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1: 这个有
2: 五六斤
1: 五六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2: 咽上。
0: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1: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2: 不是没，卖7杯一个那1杯，
1: 那完全平均分。
2: 都平均。
1: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2: 这反正老辈的规矩。
1: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2: 都是这个规矩。
0: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力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换卦，不换户籍，户籍是一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0: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洋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洋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洋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4: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了，呼呼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接，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洋吗？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过，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0: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洋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5: 以团结为重，
6: 都是同样价格卖。同是一样分配，
7: 同一样卖票，一样分钱。
6: 那边有卖票的，这有卖票的。
7: 啊，把钱拢在一块。
0: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洋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

0: 过去渔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1: 一毛都给他编上号，
2: 都想他。对，
1: 一号送完二号，咱挣10块钱，
2: 你
1: 给一块，啊，手里也白割也白操。
0: 傍晚，南阳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3: 来个差不多了吧？来分钱，来，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找100分，往先借点钱，啊，借2块，明天总账出。啊，也要找100分，行吧？啊，韩玉成的100。
4: 给运龙100，给这个机长的100。
3: 这我别忘了我的。
4: 啊，对，
3: 给我的100。
5: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6: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阳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阳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5: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阳渔民遵从的规矩。南阳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阳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阳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3言2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阳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4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5: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7: 都很支持。丢了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2钟头，收入是连了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

0: 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一直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2: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了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妇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2: 我每年都会烧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3: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街坊四邻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2: 这都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4: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5: 同我以木瓜，
6: 同我以木瓜，
5: 11月3日，
0: 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7: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

0: 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辛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 原来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事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是。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面，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2: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

0: 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2: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4: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 我来了，
5: 我们来了，
6: 我们来了。
7: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8: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7: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8: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7: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9: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10: 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诗。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他从军多年，他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0: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今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诱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子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总体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她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她在叹息，核心是她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她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

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

0: 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样才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阳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的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的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的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

0: 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传达这些情感呢？
1: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
0: 担心。
1: 担心的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2: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1: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它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一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2: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

关山杜若碑，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

0: 第21集打虎记。
1: 这一路上可辛苦您了。
2: 没事，应该的。
1: 哎，那是谁？
3: 领导，你看我占王老汉家那块田的事儿。
1: 放心，那块田我一定许给你。

你说这公家的牛说丢它咋就真丢了呢？嗯、啊。

0: 在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
1: 嗯，这会严重影响我们当地革命前途，必须立刻调查，严搜取缔。
2: 农耕的事情还要抓紧，还有合作社的工作。啊，
3: 请进。李书记，该不是听说我这有好茶您才来的吧？
2: 啊，
4: 富贵，组织上有重要任务交给你。
2: 是什么重要任务？
4: 最近工农检查委员部接到群众举报，有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
3: 那交给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去调查处理就好了呀。
4: 事情没那么简单，为了不打草惊蛇。
5: 你好，
4: 检察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借财政人民委员部生产统计的名义展开调查。
6: 你们忙，我还有工作，就先走了。
5: 好，感谢谢主席对我们统计工作的支持。
6: 哎呀，我就是挡在基层的一块砖，哪是什么主席，叫我老谢就行。这些人来的蹊跷，怕不是起了疑心。
2: 看这些材料似乎没什么问题啊。
7: 这几张单据有个涂改的痕迹。
5: 嗯，有些同志文化水平不高，计算出错后来改正的情况也有，这没法作为直接证据。
2: 那该怎么办？
5: 我去找他聊聊，试探一下，你们向组织申请，看能不能对其住处进行秘密调查。
8: 好。
5: 谢主席，现在春耕工作很忙吧？
6: 还好，都是力所能及的。
5: 耕牛还够用吧？
6: 哎，咱这边原本耕牛就少，前段时间又出了耕牛丢失的事儿，这是我工作的失误，让咱苏区经济受到了损失。
5: 啊，谢主席，我只负责统计工作，其他的事嘛。
6: 啊，
5: 你先忙。我们还要赶去下一个村。
6: 好，好。
5: 你们那边怎么样？在他家有发现吗？
4: 对方说话滴水不漏，只是一个劲儿的向党表忠心，同志们找不到他贪污腐败的证据。
2: 嗯，这就有点难办了。
4: 你鬼点子多，所以我就推荐你去找突破口。哎，水，
3: 水，
2: 啊，
3: 可我做卧底不在行啊。
4: 我倒觉得你有这个天分。
3: 那我该怎么做？
4: 负责调查的同志会先假装撤走，然后上级会安排你以学习经验的名义在那人身边工作。
3: 感觉你们早把我安排好了。
6: 哎呀，你就是富贵同志吧？早听说你是很出色的干部呀。欢迎欢迎，
3: 今后还需要谢主席您多多指导。
6: 哎，不敢当不敢当。
2: 啊，
6: 这是咱们村的一些资料，你先熟悉一下。
3: 好。
6: 那些来调查的家伙刚离开，上面就派了这小子来，还真是不死心啊。来，喝水。
3: 哦，谢谢您。
6: 不客气。
2: 这些文件做的还真是滴水不漏啊。该怎么找突破点呢？
6: 不如用那个东西试探他一下。这原本是给那些来调查的人准备的，可惜没用上，看你上不上钩。哎呀，差点忘了，合作社那边还有些事要处理。富贵，我先出去一趟。
3: 哎，

0: 这里面会不会有他贪污腐败的证据呢？啊，不对，这人小心谨慎，就连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都没找到证据。他会轻易把本子落在这里，很可能是陷阱。
1: 哎呀，瞧我这记性，工作笔记都忘带了。走了啊。
2: 好。
0: 好险，差点上当。

0: 这春耕关系着收成，可千万马虎不得。
1: 是，
2: 都跟三天了也没啥破绽，得加快呀。
3: 谢主席，您又来了。
0: 是啊，老乡你好。
2: 又来了。对了，村里的田地有这么多，却为什么每次都只来这里？

0: 啊，那个方向该不会是去那块田吧？我先抄近路过去。哼，猜对。哎，那树下不会埋着他犯罪的证据吧？不对，这没准和那笔记本一样是个陷阱。再等等。
1: 没人跟踪，

0: 我们再等等，这家伙真狡猾。
1: 这些就是证据。李书记，证据找到了。太好了，赶紧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2: 不许动，跟我们走一趟。谢不生，贪污公款。 收受贿赂，假造公章，贩卖公家财产到白区，杀害革命同志并侵吞财物，证据确凿。
3: 啥同志？
2: 经报记者中央临时最高法庭核准，将谢不生处以枪决，立即执行，并没收谢不生个人的一切财产。你在干什么？
4: 第22集，谁偷了我的信？富贵哥，富贵哥，啊，富贵哥，求你帮我润润色。
5: 怎么，检讨书还要润色啊？
4: 什么呀，这可是我写给家里的信。
5: 哟，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呀，都能自己写信了。
4: 你就别笑话我了，快帮我看一下。对了。
5: 哦，你爹娘好像不识字啊！
4: 不碍事，村里列宁小学的老师会帮忙读信。哦，
5: 对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我帮你改错别字。
4: 嗯。
5: 好了，我正好要记工作报告，走，一起去邮局。
4: 嗯。
6: 同志，寄信。
4: 好，给。哦。
6: 啊，贴上这个就能寄信啊？同志，也给我一个。
5: 哎，你不用花钱。
4: 哦，为什么？
5: 根据政策规定，红军与家属之间的邮件享受免费邮寄。

0: 同志，给。看，军人和家属之间的信件，只要盖上这种军邮特戳就行了。
1: 原来是这样。
0: 嗯。好了，我们回去吧。哎，小胡，最近很忙啊。
2: 是啊，这几天苏区的往来信件挺多的啊。走了。
3: 让富贵和小瑞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次寄信和一场风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0: 小青，杨所长呢？我想请他给乡亲们做一次卫生常识宣传。
1: 杨所长去宋大伯家出诊了。
0: 我去找他。哎，这不是小胡吗？
1: 你认识他？
0: 他是乡里的邮递员，怎么会伤成这样？
1: 我也不清楚，他是昨天被二狗送来的，一直昏迷。
2: 我这是在哪儿？
0: 小胡，你在医疗所，你怎么受伤的？
2: 富贵，
1: 别乱动，你的伤还没好。
2: 信被抢走了。
0: 啊？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2: 那天我在送信途中，
3: 倩儿，倩儿。
4: 你要做什么？
5: 谁在那边？喂，没事吧？
0: 这事很严重，你照顾好他，我去向上级汇报。
6: 这些信是我们安插在苏区的探子弄来的。
7: 您想从这些信件中了解苏区的情况？
6: 没错，有时候重要的情报就隐藏在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书信里。
7: 是，我会仔细分析的。
8: 制定法规，建学堂，耕田，没想到共产党做了不少实事。
7: 但杀父之仇岂能忘却？这署名是富贵写的信。
9: 报告长官，除了一些家长里短，并没有特殊发现。
6: 那就继续检查，直到找出有价值的情报。
9: 是。
10: 你汇报的情况上级十分重视，现在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0: 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10: 哦，说来听听。
4: 长官，最近共产党加强了防备，他们的信是越来越难搞了。
6: 哦，陈实，你怎么看？
7: 看来红军要有大动作了。
6: 大动作？想办法，再去苏区搞些信出来。
11: 哎，上头真是强人所难，最近苏区送信的就没有单独行动的，让我怎么抢信？
12: 撤！
11: 还真有不怕死的送上门。

0: 任务完成，苏氏这马差点真的惊了。
1: 干得好，辛苦了。
0: 李书记，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潜伏的特务，干嘛不直接抓起来？
1: 据上级的判断，国民党是想通过抢夺信件来搜集我方的情报。所以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对，上级根据富贵的建议，制造将有大行动的假象，在刻意加大通信量。
2: 并加强防护，让对方心痒难耐。
3: 原来是这样，然后再故意让我把有假信息的信件泄露给他们。
4: 没错。哎，只是可惜了，我第一次写的家书了。啊！
5: 报告，特务已经把信拿走了。
4: 鱼儿撒下去了，就等鱼咬钩了。
1: 等特务把信送出去，立刻抓捕。是。
6: 总算把东西送出去了，难得能清闲一下。不许动，举起手来！红军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7: 误会？哪来的误会？我可是差点被你砸死啊！
6: 带走！
4: 长，
6: 果不出我所料，红军过几天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运送。
7: 长官，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切，就你疑心重。有什么根据吗？
8: 只是直觉。
7: 孙组长，你去提前埋伏，把红军物资给我截下来。
8: 是。
6: 头，马上就天黑了，红军运输队也该来了吧？
7: 你去探探。
8: 我，
7: 我操！哎呦！
8: 不好，上当了！
9: 一个也别放过！你们走，我来掩护。
10: 组长哪里哪得，有失难忘。赶紧任务，穆长官，你这次可坑死我了！
11: 别想逃！看他们以后还敢来抢信不？中央正着手改进苏区的邮政体系，估计很快会有成效。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 在江西瑞金叶坪乡正式成立，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通信事业的领导中心，苏区信件的往来更加的便利与规范。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油脂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

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六岁被嫌弃超龄的倔强孩子，十年后会在东京奥运赛场十厘米宽的平衡木上，用一段萌翻全球的袋鼠摇，摇落中国代表团的第32金。他是奥运冠军，却自嘲是体操界显眼包。他以 14.633 分征服世界，日记里却写满掉落平衡木的崩溃。让我们走进这位冠军女孩，解码她用汗水和幽默写下的中国式成长密码。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咱们俩其实在录制之前接触了，也就刚刚聊了大概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哈。我觉得你的性格好好啊，说话直来直去，然后活泼开朗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2: 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比较阳光的一个人。
1: 那要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呢？你会怎么给自己来定义？
2: 可能就是比较调皮捣蛋吧，因为我从小到大可能就是，我应该是那个最让教练操心的运动员。
1: 怎么讲？
2: 就是总是调皮捣蛋，然后就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聪明，就是让教练容易头疼。
1: 你这么调皮捣蛋，那成绩怎么取得的呢？
2: 因为我教练还是有会好好教我，因为就是会告诉我一些人生道理，就是想要练好就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就会告诉我一些就是见到长辈、见到教练、见到老师要问好，见到一些食堂的叔叔阿姨也都要问好。哦，
1: 教练就是从小的教练要教这么就是这么细微的东西，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嘛，然后就是教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第二个父母。
1: 不仅要管你们的训练，还要管你们的全方位的这种成长。
2: 对啊，
1: 那要说到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你好像参加东京奥运会当时才16岁，是不是？
2: 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哦，
1: 之前连国际大赛都没有参加？
2: 对，因为之前年龄不够。
1: 那你那么小的年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你当时会很紧张吗？
2: 我会很紧张，但是可能就是已经到紧张，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了。
1: 你说的是紧张到不能控制自己，是指的决赛，还是说从预赛开始就那么紧张？因为我看你预赛是第一啊，预赛也是第一，对吧？
2: 对，因为我是预赛的时候，其实反而想法就倒还好，因为比得好比不好，可能就这一场；比得好，那就是一战到底；比不好，可能就是东京一轮游。因为当时也可能就只是觉得自己上了这个大赛，觉得自己很棒，但是进了决赛之后，因为毕竟是预

0: 在排第一嘛，
1: 对。
0: 我就是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想法，因为毕竟你都已经是第一了，就是你可能运动员嘛，就是野心就是会要大一点。
1: 嗯，
0: 就是如果我要上场比赛，那我肯定就是争冠军去的。
1: 自己给自己的目标越明确，但
0: 对，
1: 有可能会压力更大，而这个压力如果你转换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桎梏，会影响你的发挥。
0: 对，对。
1: 但是你在决赛当中表现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
0: 可能更多的就是跟教练的配合，因为我们教练如果在比赛的话，其实不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去拿金牌，更多的就是说你上了奥运会，其实你已经就是很棒了，然后就是给我们鼓励的同时，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好好享受这一场比赛的，就是享受一个舞台。
1: 所以你刚刚说了，决赛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0: 对，
1: 紧张到什么程度？
0: 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可能教练跟我说的话，我都是有点听不进去了，就是已经完全有点乱掉了，
1: 也没去想动作什么的。
0: 什么都没有想，就是脑子已经空掉了。
1: 那最后怎么上场的比赛？那个过程？
0: 教练可能当时已经看到我有点不对了，然后他也没有让我再去做动作，因为我们日积月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教练是绝对信任我的，然后他就拉到旁边跟我就是聊了会儿天。包括一些平时生活，什么吃饭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1: 赛场上跟你聊这些呀？
0: 对，因为他就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
1: 哦，
0: 对，因为就是当时已经真的就是已经，紧张的不能再紧张了。
1: 所以其实教练也紧张，但是他又得
0: 对，
1: 装出很镇定的样子来安慰你们，找找话题，跟你们分散一下注意力。
0: 对，因为我现在有在和我的教练带小朋友之后，我觉得其实在比赛中，教练是比运动员更紧张的。
1: 那平衡木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是很容易失误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看这个比赛的转播哈，就是经常会发现这种吊杠啊这种动作。
0: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小时候来说的话，就是胆子比较大，可能就不太会顾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是因为就是容易害怕受伤，因为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动作越来越难了。然后你一容易受伤的话，你就会落下很多训练的进度，就是一伤就要恢复好久好久好久。然后之前练的东西可能就是要从头学。
1: 所以你开始练平衡木的时候，完全就没有过害怕的这个过程。
0: 因为当时我学动作，我其实都是因为好奇，然后觉得就是学了一个新的动作，我很厉害，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也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爱展现的，就是运动员。我就会比如说，就是只要有人看我，其实我就会表现得非常好。
1: 所以你反而是一个比赛型的一个选手。那决赛我们看到你是因为预赛第一嘛，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但其实，在你之前，你的队友他已经是算是排名第一了，也就是说，中国队拿这枚金牌已经是稳了的。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减压了，还是说让你有了更多的其他的想法？
0: 但其实我，没有看他的分数，我也不知道他是第一。
1: 哦，
0: 我
1: 你们
0: 们，
1: 不是都在一起吗？但是你也没去关注他的
0: 对，
1: 分
0: 因为
1: 数。
0: 我首先就是很紧张啊，然后我的教练也不让我去看那个分数，就是想好自己的动作，因为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就容易有更多的想法，就是会容易乱掉。然后我在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压力会更大，因为就最后一场了，我也想拿冠军，就尽管这块金牌已经是中国的了，
1: 对，
0: 但是我更想让中国的金牌是我拿的。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然后已经
0: 对，
1: 达成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个人了。
0: 对，对，所以我的压力会更大。当时我其实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只要我上去，我就一定是冠军，因为可能是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就是让我有了这种我一定不会失败的那种心理。
1: 所以你在赛后你说了，其实我好像没有发挥好，只发挥了40%-50%，但就这
0: 对，
1: 40%-50%，你就拿金牌了呀？这算是凡尔赛吗？在别人看来，
0: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要求就是很高，规格在顶尖，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才有容错率。
1: 那你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刹那，你在想什么？
0: 我当时可能就是在开心和激动之余，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点懵。
1: 懵，
0: 对，因为
1: 不敢相信，是不
0: 就
1: 是？
0: 是真的像一场梦，因为这个梦就是我做了一个月，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是真的还是梦里了。
1: 站上领奖台以后呢，那个瞬间呢，
0: 就是，
1: 梦醒没醒？稍微清醒点呗。
0: 就是还是有点不太清醒，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就是裤腰带都忘了塞进去，就是已经就是手足无措了，已经。
1: 等于是一直是这种 激动

0: 兴奋，
1: 对，
0: 然后伴随着这种不可置信，
1: 对，
0: 也会有紧张吧。
1: 这就是已经也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个是开心的。
0: 你当时哭了吗？
1: 我哭了，但是其实我在我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拿了冠军要哭，因为我们有一个18年的姐姐拿了世界冠军，她就哭了，就是和教练非常激动的抱在了一起，然后在那里哭。
0: 是那种痛哭型的是吗？
1: 对，然后我说为什么呀，我说拿到冠军不是应该高兴吗？
0: 应该笑才对。
1: 对，我说不应该开心吗？然后我自己拿了之后我说哎呀懂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也是哭，但是我可能没有痛哭，就是那个眼泪就是你控制不住就往下掉了。
0: 嗯，
1: 就是可能拿了这个冠军然后得到了认可和对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肯定。我可能是在出分那一瞬间之后，我教练来抱我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我教练先红了眼眶，然后他抱我的时候就是抱得很紧，就是我那一瞬间就是有点回到了就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还有就是像妈妈一样照顾，就是当时我感觉我妈妈也跟我在一起，就是我妈妈在抱我，我当时就忍不住就哭了。
0: 那你现在回想那个眼泪当中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心绪在里边吗？
1: 我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并肩作战的感觉。
0: 那你现在回顾的话，就在你16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这枚金牌，你觉得家里也好包括整个队伍也好是不是对你的这种帮助有多大？
1: 真的是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不会用语言上来告诉我，他们可能就是默默的行动默默的付出的。我的妈妈他们就会就是在我小时候闹脾气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给我安慰，就是我在练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怎么来看我的，就是我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来看我。然后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我还是会耍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其实很开心教练对我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虽然他在训练中很严格超级超级超级的严格，因为要求超级超级超级的高，但是平时生活下来之后他会问我们的喜好，然后会去做一些就是他会去满足一些我们的爱好，比如说我们画画唱歌跳舞我们都喜欢，他就也不会去干预我们说啊，你一定要就是要好好想训练怎么，就是他会让我们在休息的时间该休息就休息然后练的时候就好好练，因为但是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害怕教练的，我们就不太敢往教练那块走但我们教练过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还是会有点小怕嘛，比如说我们会写训练日记，然后会练字帖，然后还会练一些我们体操的动作的符号以后往裁判那边走的话就是会去练体操的规则，这样对自己的动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然后每次我们其实在看电视，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就很厉害啊，我们教练一来电视一关然后就在那里写自己。
0: 所以你们总的来说对教练还是怕的是不是？
1: 对，因为在练的时候其实都是怕的，但是我现在跟我教练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现在也是在跟他一起学习
0: 所以你未来有可能会考虑过
1: 对
0: 从事教练？
1: 对，我的就是还是想就是继续从事在这个体操的这个事业里，因为我觉得我运动员的身份已经就是有了一个认可了，然后我的教练非常非常优秀，然后我就想运动员嘛野心也是要大一点，我想成为下一个他我就是想让他，我也想让我的运动员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让我的运动员也能别人都知道他，
0: 可以带出更多的管晨晨来。
1: 哎呦，
0: 你当时从几岁开始接触体操的？
1: 我是从6岁的时候。
0: 6岁？
1: 对，就是比较晚了。
0: 哦，6岁都算晚了。
1: 对，我们体操的话，一般就是3、4岁就进队，开始练了。很有缘分，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器械就是平衡木，但我人是一个很恐高的人，但我站在平衡木上面，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跟它融为一体了。
0: 就你第一次进到那个体操馆然后就上了平衡木？
1: 对，然后我就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在上面走啊跑啊。
0: 听说你后来是赖在那儿了？
1: 对，我就抱着我妈妈大腿就是像在超市耍赖的那种然后就在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不管我就一定要练体操，然后后来我妈妈就拗不过我，然后就给我那留了3天然后就就待那儿了。
0: 你当时对体操其实并应该没有什么概念才对啊，是不是？
1: 对，因为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然后我看着有很多器械，但我不知道那是器械，我不知道它是以后我要训练用到的器械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玩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玩具的人嘛，我就觉得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在那里转来转去，就是很好玩，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东西，是我从

0: 我打电话，我说我想回家，我说我想回家，我说太累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她说你自己选的这一个，你就自己坚持下去。因为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你从小就要负责你自己选择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是不喜欢体操了，就是很苦很
1: 就觉
0: 累，
1: 得太苦太累
0: 对，就是想回，就想退缩了。
1: 了。
0: 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自己选东西就是跪着也要走完，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练就了我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想好，
1: 然后想好之后，我
0: 对，
1: 就要坚定的去
0: 选择
1: 执行自
0: 他，
1: 己的选择，
0: 对，
1: 也不会后悔。
0: 对。
2: 浙江队的管晨晨和北京队的琪琪，则是从11月开始正式在国家队训练。几个小丫头在镜头前一点儿也不怯场。
3: 你来国家队有什么目标吗？
4: 我就希望我能在这里参加更多的比赛。
3: 那有什么想拿的名次吗？
4: 就争取第一啊，前三。
3: 那你的强项是什么？
4: 我不知道，现在目前偏木比较强一点。
5: 你今年多大了？
3: 你今年多大了？
4: 13。
3: 你的爱好是什么？
4: 唱歌跳舞。
0: 我进了国家队，我当时想，哇，哇塞，我怎么这么厉害？当时我就觉得，我一进国家队，我看着那个冠军墙，我就说，我说我一定要上墙，我说不然我这辈子体操白练了。然后就每天练，但还是会闹，就是志气归志气，但是累的时候就还是会退缩。
1: 该调皮捣蛋还调皮捣蛋，
0: 对，
1: 该想要退缩还要想要退缩，但是坚持也继续坚持了。
0: 对，
1: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属于天赋型的选手？
0: 对，但是我练的时候确实也挺顺利的，但是你要说我的能力有多突出，其实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运动员。就是我可能就是在中等吧，也没有说很差。
1: 你指的是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吧？
0: 对，然后去了国家队之后，我的教练就是抓我，就是他挖掘到了我的偏木这个特点，他觉得我好像偏木与众不同，就是我的木感还不错，但是年纪小点，心态有点不太好，就老容易掉下来，但是又还好，就是他能看到我有自我保护意识。然后就说，那我可以挖掘一下，就是皮木这个特点，然后就把它变成了我的特长。
6: 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管晨晨以14.633分的成绩夺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32枚金牌。
1: 在你东京奥运会拿到冠军之后，真正被大众所关注，实际上是因为一段视频，是叫袋鼠摇。当时那个动作是从哪来的这个灵感来源？
0: 我在练体操有两个偶像，一个国内的偶像叫陈飞，一个国外的偶像叫拜尔斯。然后他是在拜尔斯的一个自由操里面有一个舞蹈是这个，我说哇，我好喜欢。然后就跟我的教练说，我说徐导我也喜欢。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编进去，因为他确实我扭了一扭，他说哇适合你，然后就给我编进去了。
1: 哦，编到了你的动作里。
0: 对，因为我们的教练会根据每一个运动员设置每一套属于运动员自己本身的成套，所以每个人的舞蹈是不一样的。
1: 整个你们动作的编排也好，实际上是要根据你们运动员的性格来去定的，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教练真的很厉害哎，我发现，就是教练他会根据每个运动员的，就是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他的一些特点，还有他的性格，去编一套属于他自己的一套成套。我都现在都不能理解，我说怎么有这么多舞蹈动作能编出来的？因为我现在在跟我的教练一起带小队员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完全想不出来这有什么动作，就是根本编不出来，我就觉得真是很佩服教练。
1: 所以其实你们训练是经常会要去学各种舞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有舞蹈课嘛，然后我
1: 对，
0: 们就是学的舞蹈比较，就让自己的协调性、灵活度更
1: 然
0: 高
1: 后
0: 的
1: 艺术
0: 话，
1: 感更强一
0: 对，
1: 点，
0: 然后这样对我们的就是自由体操也会很有帮
1: 艺
0: 助，
1: 术
0: 因为
1: 表
0: 我
1: 现
0: 们，
1: 力嘛。
0: 对，因为我们自由体操也是要跳舞的，就哒哒哒哒，就是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子的。
1: 对，所以你发这些视频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更多了解我们现在运动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和生活的状态。但是被大家很多人误解了，你当时没有觉得很郁闷吗？
0: 还好吧。
1: 还好。
0: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网上的话，他们是没有见过我的实体，
1: 就不
0: 没
1: 认
0: 有
1: 识你
0: 见
1: 这
0: 过
1: 个
0: 我
1: 真
0: 的，
1: 人到底是
0: 对，
1: 什
0: 没
1: 么
0: 有
1: 样
0: 见过我真人，没有线下见过我。然后他们可能在网上看到的只是我的一面，但是我是一个很立体的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我有很多很多面。他们也确实不能在线下来看我们训练或者看我们生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过好自己，管好自己吧。就我觉得做好自己之后，让自己提升，然后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让自己的技能

0: 1+1+1，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让自己开心。
1: 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那就随你，
0: 没错，是，
1: 对不对？
0: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啊。
1: 对，
2: 浙江体操谁泡谁，浙江队加油。
3: 他也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这套平衡木它虽然没有掉木，却也出现了一个大晃，并没有发挥出它的最佳水平。随后的自由操，管晨晨基本正常发挥，但浙江队高低杠的实力偏弱，整体失误率也较多，最终遗憾无缘领奖台。
0: 为什么哭？什么难过？就是确实因为就是当我们明明是可以有机会拿的，但是最后还是拿了第四，就是有点不甘心。
1: 结果单项好像你是失误了，
0: 我失败了，
1: 是吧？
0: 对。但失败了之后，但是我其实反而没有像团体那么难受，因为我觉得失败它不算个坏事，它可以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下一次的比赛中可以就是不要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
1: 所以你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所谓的输赢呢？
0: 对于我们体操来说，结果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因为有些成套难度和质量全靠发挥。
1: 而它是一个打分的项目。
0: 对，就哪怕你完成的再好，可能人家就是比你更强，难度就是比你更高，那你也没有希望去拿跟他争冠军。那你可能就是第二第三，或者是人家有比你更强的，你可能就是前八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输赢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看自己对自己的满意程度吧。因为我觉得在比赛中没有一个运动员是不想自己好的，就是自己有没有比好，有没有就是比的不是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其实自己大家心里都知道。就是都是在回去之后默默的复盘，默默的总结，然后偷偷惊艳所有人。
1: 这也你说的，你是一个大心脏的一个运动员，所以对于这个成败也好，对于这些得失都是可以理性的去看待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再把一场比赛看的成绩看得太重的话，它其实反而会影响到后期的训练，因为你会一直想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这个事情不放，就很难再去往前进，就是去进步，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大家在关注到你体重的这个变化的时候，然后很多人会在网上冷嘲热讽，你当时怎么回应的？
0: 我当时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胖胖女孩也挺好的，因为我确实是在发育期，我在发育期的话可能就是想长身体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练体操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身高会稍微矮一点，上了大学之后为了想长身高，因为身高是痛啊，然后想长身高，然后就会去吃，然后会摄入，然后刚好在发育期，然后噌往上涨，长了差不多有15公分吧，但是随之而来就是体重暴涨。要减也是能减的嘛，就现在也在偷偷的减。
1: 所以你才说嘛，我该吃吃该喝喝，我就要做一个自信的胖女孩。
0: 对，
1: 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材呀，对于容貌都有一些焦虑，你好像没有这些方面的焦虑是吗？
0: 其实我也有的，因为你看我的右腿和左腿的其实粗细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
1: 小腿好像确实不一样。
0: 对，因为我左边就是会有受伤，所以我不太敢用左脚发力，我会用右腿发力的更多一点，所以我的右边的肌肉就会比较
1: 更发达一点。
0: 对，但是这也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必须要接受。我觉得女孩子的话嘛，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只要自己是健康的，然后自己满意的就可以了。
1: 你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0: 对，
1: 所以这个零的开始就是你从浙大开始学习，这算是给自己开了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要多去尝试，多去学习新东西。上课的时候强度有点大，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1: 你对学业是有焦虑的是吗？
0: 因为他要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要背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第一次感觉好像脑子里的内存不够了，要升级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是很美好，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的室友都超级超级好，一到临近期末疯狂给我恶补，临时抱佛脚。因为确实如果是正常上课的话，因为我可能基础会稍微差一点点，就是确实有点难跟。
1: 所以学业的这种压力和你训练的压力，你觉得哪个更大？
0: 因为训练是我从小一直在练的，然后我可能就觉得比较得心应手一点，但是学习的话我感觉它好多题型哦，就是今天好像学好了这个，明天又换了一种，但其实题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就看不懂了。
1: 所以你现在并没有退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误会好像觉得你上学就是已经退役了。
0: 对，我现在其实是还在役呢，我有时候也是会回队里训练的。
1: 现在怎么去需要去平衡你的这种训练和这种学习吗？
0: 因为我可能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

0: 阶段就是要以学业为主嘛，因为我觉得运动员他是一定要去多看书、多学知识的，因为这样的话，不管是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和修养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人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1: 未来可能会更多人关注你啊，你想对大家说什么？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既然就是是一些人的榜样，那我肯定就是要做好榜样该做的。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喜爱。
2: 从东京奥运会领奖台上的袋鼠摇，到毅然选择开启人生新赛道，管晨晨为我们展现了新一代的冠军形象。冠军不仅是在赛场上赢得金牌的那一刻，更是拥有放下金牌的魄力。他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代青春画像，敢于梦想，也敢于转弯。你的未来不应该被任何一枚标签锁定，你的精彩此刻才刚刚开始。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让张琳能够咬住牙。
1: 对，张琳还稍稍领先一点，现在到了岸边，看看还有最后一百米。好的，张琳现在下面还有一个短圈，张琳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短圈的技术。张琳现在加速了，中国选手张琳现在是通过加速。张琳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7分32秒12。
2: 当张琳以7分32秒12的成绩触壁时，整个中国游泳为之沸腾。这是中国男子游泳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从13岁被北京队选中时的瘦弱少年，到15岁破格入选国家队，从世界之巅的荣耀时刻，到伦敦奥运前被伤病击倒的至暗时光，张琳的故事远不止于金牌和记录。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冠军的浪花平息后，一个真正的冠军如何在人生的长河中继续破浪前行。
3: 张老师，非常高兴的您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啊，咱们就共同来聊聊您跟游泳的相关故事。
4: 好
3: 啊，张老师最早接触水是什么时候？
4: 最早接触水就是6岁。
3: 6岁？
4: 对，6岁，那时候大概快一年级了。我印象里面记得可能是在92年。
3: 嗯，
4: 我们后面来看的话，就是92年有一届巴塞罗那游泳世锦赛。
3: 嗯，
4: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就是看游泳，我也不知道这是体育，也不知道这是游泳，所以呢，当我播到那个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被这个吸引了。
3: 嗯，
4: 所以我就一直看，然后可能人家就是说游泳，我就有印象了，这是我第一次看游泳。所以我第一次游泳是算是就是一年级，然后被选，就是参加了这个学校组织的游泳班。
3: 嗯，
4: 然后我就去开始了游泳。哎，是这么一个原因。
3: 好像是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个小故事？老师在问大家会不会游？
4: 对，我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啊，就是太兴奋了。
3: 嗯，
4: 为什么兴奋呢？就觉得哎呀，玩儿，就是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玩儿。然后到了游泳馆里面呢，没见过这个这么大的游泳池，也没见过这么多水。你想6岁的小孩进游泳池，对吧？很高兴，然后就特别开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游泳啊，就是你一开始的下去的时候会有失重的感觉。
3: 嗯，
4: 你失重感觉马上你就会有恐惧感觉。
3: 对，
4: 我就是这样嘛，失重恐惧，然后我就开始慌了。我慌了以后，然后我就在水里面就开始就是瞎摆了。
3: 嗯，
4: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喝水。然后我就记得一直在喝水，我就看我从水面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底下走，然后我都感觉我快踩到底了。
3: 嗯，
4: 我喝的也感觉也差不多了，
3: 太饱了。
4: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问你没有过这种感觉。